ꯂꯥꯛꯂꯕ ꯄꯨꯟꯁꯤ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ꯔꯤꯉꯩ ꯑꯣꯏꯖꯕ ꯊꯤꯅꯕ ꯍꯣꯠꯅꯔꯤꯉꯩ ꯈꯪꯍꯧꯗꯦ ꯂꯣꯏꯈꯤꯕ ꯇꯦꯜꯂ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ꯍꯤꯡꯂꯤꯉꯩ ꯃꯇꯝ ꯑꯁꯤꯗ ꯁꯣꯜꯍꯧꯁꯤ ꯏꯕꯨꯡꯉꯣꯒꯤ ꯃꯤꯡꯂꯦꯟ ꯍꯔꯦ ꯀ꯭ꯔꯤꯁꯅ ꯍꯔꯦ ꯔꯥꯃ ꯅꯤꯡꯖꯁꯤ ꯃꯥꯇꯕꯨ

0: ꯃꯣꯗꯔꯟ ꯃꯦꯞꯄꯤ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ꯈꯨꯟꯁꯤꯡ ꯃꯌꯥꯝ ꯑꯁꯤꯒꯤ ꯗꯦꯇꯥꯕꯦꯁ ꯑꯃ ꯁꯦꯝꯖꯤꯟ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ꯈꯨꯟꯁꯤꯡ ꯑꯁꯤꯒꯤ 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ꯗꯦꯇꯥꯕꯦꯁ ꯑꯃꯗ ꯁꯦꯝꯗꯣꯛꯆꯕꯅꯤ ꯒꯣꯕꯔꯃꯦꯟ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ꯖꯦꯟꯁꯤꯁꯤꯡ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ꯈꯨꯟꯁꯤꯡ ꯑꯁꯤꯒꯤ ꯗꯦꯇꯥꯕꯦꯁ ꯑꯃ ꯁꯦꯝꯗꯣꯛꯆꯕꯅꯤ ꯃꯗꯨꯗꯒꯤ ꯊꯣꯔꯛꯄ ꯑꯄꯤꯜ, ꯔꯤꯚ꯭ꯌꯨ, ꯔꯤꯚꯤꯖꯟ ꯀꯦꯁꯦꯁ ꯃꯌꯥꯝ ꯑꯁꯤ ꯑꯣꯟꯂꯥꯏꯟꯗ ꯐꯥꯏꯜ ꯇꯧꯕ ꯌꯥꯕ, ꯑꯗꯨꯗꯒꯤ ꯉꯁꯥꯏꯒꯤ ꯀꯣꯔꯠ ꯀꯦꯁ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ꯠꯀꯤ ꯑꯣꯔꯗꯔ ꯇꯥꯕ, ꯑꯗꯨꯗꯒꯤ ꯃꯥꯒꯤ ꯍꯤꯌꯔꯤꯡ ꯗꯦꯠ ꯐꯤꯛꯁ ꯇꯧ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ꯑꯁꯤ ꯑꯣꯟꯂꯥꯏꯟ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ꯁꯤꯗ ꯌꯥꯝ ꯂꯥꯏꯟ ꯃꯛ ꯑꯩꯈꯣꯏꯅ ꯑꯦꯚꯦꯂꯦꯕꯜ ꯑꯣꯏꯍꯟꯕꯅꯤ.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ꯕ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ꯒꯤ ꯈꯖꯅꯥ ꯊꯤꯕ,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 ꯄꯦꯃꯦꯟꯠ ꯑꯣꯐ ꯂꯦꯟ ꯔꯦꯚꯤꯅ꯭ꯌꯨ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ꯒꯤꯁꯤ ꯑꯩꯈꯣꯏ ꯍꯥꯟꯅ ꯈꯨꯟ ꯈꯔꯗꯤ ꯍꯧꯗꯣꯛꯆꯈ꯭ꯔꯕꯅꯤ. ꯑꯗꯣ ꯃꯁꯤꯒꯤꯁꯤꯃ ꯑꯩꯈꯣꯏꯅ ꯀꯝꯄ꯭ꯌꯨꯇꯔꯥꯏꯁ ꯇꯧꯔꯕ ꯚꯤꯂꯦꯖ ꯍꯥꯏꯕ ꯇꯥꯔꯦ,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ꯛꯁꯇꯦꯟ ꯇꯧꯔꯒ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ꯐꯪ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ꯄ꯭ꯂꯦꯠꯐꯣꯔꯝ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ꯡꯒꯜ ꯒꯦꯠꯋꯦ ꯑꯃ, ꯍꯥꯏꯕꯗꯤ ꯂꯦꯟꯗꯤꯡ ꯄꯦꯖ ꯑꯃ www.elandmanipur.gov.mn.gov.in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ꯚꯤꯁꯦꯁ ꯃꯌꯥꯝꯁꯤ ꯄꯨꯂꯞꯅ ꯑꯩꯈꯣꯏꯅ ꯐꯪꯍꯜꯂꯦ.
1: ꯑꯗꯨꯒ ꯂꯦꯟ ꯔꯤꯁꯣꯔꯁꯦ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ꯕꯤ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 ꯄꯣꯔꯇꯦꯜꯁꯇ ꯇꯧꯔꯒ ꯁꯤ ꯈꯨꯠꯊꯥꯡꯗ ꯁꯝ ꯄ꯭ꯔꯖꯥꯁꯤꯡꯗ ꯆꯨꯝꯅꯒꯤ ꯑꯩꯈꯣꯏ ꯂꯝ ꯂꯩꯊꯣꯛ ꯂꯩꯁꯤꯟꯒꯤ ꯇꯧꯕꯁꯤ ꯈꯨꯗꯣꯡꯆꯥꯕꯁꯤ ꯌꯥꯝ ꯆꯥꯎꯅ ꯄꯤꯕꯤꯔꯦꯀꯣ.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ꯅꯤ ꯏ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ꯆꯝ ꯄ꯭ꯔꯖꯥꯁꯤꯡꯒꯤꯗꯃꯛ ꯁꯦꯐꯒꯥꯔꯗ ꯑꯣꯏꯅꯕ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ꯒꯦ?
0: ꯃꯌꯥꯝꯗ ꯑꯍꯥꯟꯕ ꯍꯧꯕꯒꯤ ꯑꯣꯏꯅꯗꯤ ꯃꯁꯥ ꯃꯁꯥ ꯏꯁꯨ ꯑꯗꯨꯝ ꯊꯣ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ꯅ ꯃꯁꯤꯗ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ꯇꯦꯜꯁꯤꯡꯁꯤ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ꯒꯤ ꯐꯤꯗꯕꯦꯛ ꯂꯧꯅꯅꯕ ꯑꯗꯨꯝ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ꯑꯗꯨꯒ ꯃꯌꯥꯝ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ꯗꯕꯦꯛ ꯑꯁꯤ ꯂꯧꯁꯤꯟ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ꯒ꯭ꯔꯦꯠ ꯇꯧꯖꯔꯛꯀꯅꯤ. ꯄꯣꯔꯇꯦꯜ ꯁꯤꯖꯤꯟꯅꯕꯗꯁꯨ ꯃꯥ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ꯊꯦꯡꯅꯔꯦ, ꯅꯠꯇ꯭ꯔ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ꯝꯕꯗꯨ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ꯇꯦꯜꯁꯤꯡ ꯑꯁꯤ ꯂꯥꯛꯄꯗꯒꯤ ꯍꯦꯟꯅ ꯀꯥꯟꯅ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ꯃꯌꯥꯝꯒꯤ ꯐꯤꯗꯕꯦꯛ ꯑꯗꯨꯁꯨ ꯑꯗꯨꯝ ꯁꯣꯏꯗꯨꯝ ꯄꯤꯕꯤꯔꯛꯑꯣ ꯍꯥꯏꯕꯒꯤ ꯑꯩꯅ ꯄꯥꯎꯗꯝꯖꯔꯛꯄ ꯄꯤꯖꯅꯤꯡꯉꯤ.
2: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3: ꯇꯥꯕꯤꯔꯤ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ꯑꯃꯗꯤ ꯄ꯭ꯔꯤꯁꯤꯂꯥ ꯊꯣꯉꯥ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0: ꯃꯁꯤꯒꯤ ꯃꯃꯤꯡꯁꯤ ꯀꯔꯤ ꯍꯥꯏꯁꯤꯒ ꯄꯣꯠꯄꯨ ꯈꯔꯥꯏ ꯍꯥꯏꯅ ꯀꯧꯏ
1: ꯑꯁꯨꯛꯂꯟꯕꯁꯤꯗꯤ ꯀꯩ ꯄꯣꯠꯄꯨꯗꯣꯏꯕ
0: ꯋꯥꯍꯩꯒꯤ ꯃꯨꯟꯅ ꯇꯥꯎꯀꯣ ꯍꯣꯡꯕꯒꯤ ꯄꯣꯠ ꯄꯨꯕꯗ ꯑꯗꯒꯤ ꯂꯥꯏꯒꯤ ꯊꯧꯔꯝꯗ ꯂꯨꯛꯃꯥꯏ ꯃꯆꯥꯗ ꯄꯨꯒꯗꯕ ꯄꯣꯠ ꯈꯔ ꯂꯩꯀꯣ ꯃ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ꯁꯦꯡꯒꯥꯗ ꯑꯌꯥꯝꯕꯅ ꯄꯨꯅꯔꯦ ꯃꯗꯨꯒꯤ ꯃꯍꯨꯠ ꯃꯁꯤꯅ ꯑꯃꯨꯛ ꯁꯤꯜꯂꯦ ꯁꯝ ꯁꯝꯅ ꯂꯥꯏꯒꯤ ꯊꯧꯔꯝꯗ ꯑꯊꯦꯟ ꯄꯣꯠ ꯁꯦꯝꯕꯁꯤ ꯃꯁꯤꯗ ꯁꯦꯝꯕ ꯌꯥꯝꯅ ꯌꯥꯎꯅꯔꯦ ꯂꯥꯏꯁꯪꯗ ꯂꯥꯏ ꯈꯨꯔꯨꯝꯕ ꯆꯠꯄꯗ ꯂꯥꯏꯗ ꯀꯠꯀꯗꯕ ꯍꯩ ꯂꯩꯁꯤꯡ ꯃꯁꯤꯗ ꯍꯥꯞꯄꯒ ꯄꯨꯅ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ꯀꯣ
2: ꯃꯁꯛꯁꯤ ꯌꯦꯡꯕꯗ ꯌꯥꯝ ꯐꯖꯩꯌꯦ ꯑ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ꯄꯨꯋꯥ ꯁꯤꯒꯤ ꯃꯄꯥꯟꯗ ꯀꯣꯏꯅ ꯍꯥꯞꯄꯤꯁꯤꯁꯨ ꯑꯗꯒꯤ ꯃꯌꯥꯏꯗꯒ ꯄꯔꯦꯡ ꯄꯔꯦꯡ ꯇꯤꯡꯉꯤꯁꯤꯁꯨ ꯂꯤ ꯉꯥꯛꯇ ꯅꯠꯇ꯭ꯔꯣ
0: ꯁꯦ ꯃꯥꯅꯦ ꯃꯥꯅꯦ ꯃꯥꯅꯦ ꯁꯤ ꯂꯤ ꯉꯥꯛꯇꯅꯤꯀꯣ ꯑꯗꯨ ꯂꯤ ꯅꯠꯇꯕ ꯍꯥꯏꯕꯕꯨ ꯁꯦ ꯁꯣꯝꯒꯤ ꯃꯈꯣꯡꯒꯤ ꯃꯑꯣꯡꯗ ꯃꯈꯥꯗ ꯈꯨꯗꯣꯟ ꯑꯅꯤꯃꯨꯛ ꯄꯥꯛꯄ ꯑꯃ ꯀꯣꯏꯅ ꯁꯤꯗ ꯁꯦ ꯁꯤꯗ ꯍꯥꯞꯄꯤꯁꯦ ꯁꯤ ꯋꯥꯁꯤꯠꯅꯤꯀꯣ ꯁꯣꯝꯗ ꯑꯃꯨꯛ ꯂꯥꯎ ꯂꯥꯎ ꯂꯥꯎ ꯂꯥꯎ ꯁꯣꯝꯗ ꯂꯥꯎ ꯁꯦ ꯌꯦꯡꯉꯨꯁꯦ ꯃꯁꯤꯅꯅꯦ ꯄꯣꯠ ꯆꯩ ꯃꯌꯥꯝ ꯊꯝꯕ ꯌꯥꯕ ꯔꯦꯛ ꯍꯥꯏꯅꯕꯗꯣ ꯑꯗꯨꯅꯤ
1: ꯄꯨꯄꯨꯋꯥ ꯁꯤꯗꯤ ꯌꯥꯝ ꯐꯖꯩꯕꯨ ꯏꯆꯝ ꯆꯝꯕ ꯄꯣꯠ ꯊꯝꯕꯗꯗꯤ ꯁꯤꯒꯤ ꯔꯦꯛꯁꯦ ꯁꯤꯖꯤꯟꯅ ꯊꯣꯛꯄ ꯄꯥꯝꯃꯣꯏ ꯂꯩꯇꯦꯡꯒꯤ ꯄꯣꯠꯀꯨꯝꯕ ꯊꯝꯕꯗꯤ ꯌꯥꯝ ꯐꯖꯅꯤꯡꯉꯣ ꯑꯗꯣ ꯄꯨꯄꯨꯒꯤꯁꯤꯗ ꯂꯩꯔꯤꯁꯦ ꯃꯣꯔꯥ ꯃꯈꯜ ꯑꯅꯤ ꯇꯦꯕꯜ ꯆꯧꯀꯤ ꯔꯦꯛ ꯑꯗꯒꯤ ꯂꯨꯛꯃꯥꯏ ꯍꯥꯏꯒꯗ꯭ꯔ ꯈꯔꯥꯏ ꯍꯥꯏꯒꯗ꯭ꯔ ꯑꯁꯤꯃ ꯄꯨꯄꯨꯋꯥ ꯃꯅꯥ ꯄꯥꯟꯕ ꯍꯥꯏꯗꯤ ꯈꯨꯠꯄꯥꯏꯐꯝ ꯌꯥꯎꯕ ꯄꯣꯠꯂꯥꯡ ꯃꯌꯥꯝꯅꯒ ꯕꯥꯁꯀꯦꯠꯀ ꯍꯥꯏꯅꯕꯗꯣ ꯑꯗꯨꯗꯤ ꯎꯗꯤꯌꯦ ꯄꯨꯄꯨꯒꯤꯁꯤꯗ
0: ꯑꯣ ꯑꯗꯨꯗꯤ ꯍꯥꯟꯅꯗꯤ ꯂꯩꯔꯝꯕꯅꯤ ꯍꯧꯖꯤꯛꯇꯤ ꯂꯩꯇ꯭ꯔꯦ ꯂꯩꯔꯝꯕ ꯑꯃꯅꯤꯗꯁꯨ ꯃꯤꯅ ꯂꯣꯏꯅ ꯃꯊꯪ ꯃꯊꯪ ꯂꯧꯅꯈ꯭ꯔꯦ
2: ꯄꯨꯄꯨꯒꯤꯁꯤꯗ ꯂꯩꯔꯤꯕꯁꯤꯡꯁꯤ ꯅꯠꯇꯕ ꯑꯇꯩ ꯂꯤꯅ ꯁꯥꯕ ꯀꯩ ꯀꯩ ꯄꯣꯠꯂꯝ ꯂꯩꯔꯤꯒꯦ
0: ꯑꯗꯨ ꯏꯕꯥꯗꯤ ꯁꯣꯏꯕꯉꯣ ꯃꯜ ꯑꯌꯥꯝ ꯑꯌꯥꯝꯕ ꯐꯖ ꯐꯖꯕ ꯁꯣꯐꯥ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ꯌꯥꯝꯁꯨ ꯂꯩꯔꯤꯄꯣꯅꯤꯗ
2: ꯑꯗꯨꯒ ꯀꯔꯤꯒꯤ ꯁꯥꯗ꯭ꯔꯤꯕ ꯄꯨꯄꯨꯗꯤ
0: ꯍꯧꯖꯤꯛꯀꯥꯟ ꯂꯤꯕꯨꯡꯑꯣ ꯃꯗꯨ ꯁꯥꯟꯅꯅꯕ ꯃꯁꯥꯛ ꯂꯤ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 ꯉꯝꯗ꯭ꯔꯦ ꯈꯔ ꯋꯥꯠꯂꯦꯀꯣ ꯍꯥꯟꯅ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ꯁꯨ ꯌꯥꯝ ꯐꯪꯉꯝꯃꯤ ꯑꯗꯨ ꯃꯍꯧ ꯁꯥꯒꯤꯗꯨ ꯅꯠꯇ꯭ꯔꯦꯗ ꯍꯧꯖꯤꯛꯀꯥꯟꯗꯤ
3: ꯍꯥꯟꯅꯒꯤꯗꯨꯗꯤ ꯑꯣꯏꯔꯔꯣꯏ ꯏꯅꯥꯎꯕꯨꯡꯑꯣ
0: ꯇꯥꯗ
3: ꯃꯥꯗꯤ ꯎꯃꯪꯗ ꯍꯧꯕ ꯄꯣꯠꯅꯤ ꯎꯃꯪ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ꯔꯨ ꯀꯣꯛꯀ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ꯑꯦ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ꯁꯨ ꯐꯪꯉꯝꯕꯅꯤ ꯑꯗꯣ ꯍꯧꯖꯤꯛꯇꯤ ꯐꯪꯗ꯭ꯔꯦ ꯍꯥꯏꯔꯦ
0: ꯍꯣꯏ ꯇꯥꯗ ꯍꯧꯖꯤꯛ ꯈꯔ ꯈꯔ ꯐꯪꯉꯤꯕꯁꯤꯁꯨ ꯇꯦꯡꯅꯧꯄꯜꯒꯤ ꯃꯆꯤ ꯈꯨꯟ ꯑꯗꯨꯒ ꯃꯁꯤ ꯅꯠꯇꯕꯗꯅ ꯈꯣꯄꯨꯝ ꯑꯁꯣꯝꯗꯒꯤ ꯅꯤ ꯀꯥꯏꯁꯨ ꯍꯥꯏꯅꯔꯤꯕ
3: ꯈꯔ ꯂꯩꯔꯒꯗꯤ ꯁꯨꯝ ꯎꯈꯤꯗꯕ꯭ꯔꯥ ꯈꯪꯄꯣꯠ ꯅꯠꯇꯦꯗ
0: ꯏꯅꯥꯎꯕꯨꯡꯑꯣ
3: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ꯒꯤ ꯃꯍꯨꯠ ꯄ꯭ꯂꯥꯁꯇꯤꯛꯅ ꯀꯟꯅ ꯁꯤꯜꯂꯛꯏ ꯑꯩꯅ ꯉꯩꯗꯤ ꯊꯥ ꯃꯈꯥꯏ 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ꯊꯨꯃꯣꯛ ꯑꯃ ꯂꯩꯔꯨꯕ ꯄ꯭ꯂꯥꯁꯇꯤꯛꯅ ꯃꯄꯥꯟ ꯈꯣꯡꯕ ꯌꯨꯍꯥꯅꯤꯅꯦ
0: ꯍꯣꯏ ꯇꯥꯗ ꯑꯁꯥꯝꯗ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ꯍꯧꯕꯅꯤ ꯑꯗꯨꯕꯨ ꯂꯤ ꯈꯥꯡꯕ ꯌꯥꯝꯕꯁꯤ ꯌꯥꯗ꯭ꯔꯤ ꯍꯥꯏꯗꯅ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ꯁꯨ ꯊꯤꯡꯈ꯭ꯔꯦ ꯍꯥꯏ ꯇꯥꯗ ꯃꯁꯤꯒꯤ ꯂꯤꯔꯦꯜꯁꯤ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ꯕ ꯂꯤ ꯃꯈꯜꯗꯨꯒꯤ ꯃꯔꯨꯅ ꯁꯥꯕꯅꯤ ꯁꯨꯇꯣꯏꯕ ꯃꯨꯛꯅꯥ ꯀꯥꯡꯖꯩ ꯍꯥꯏꯕ ꯃꯁꯥꯟꯅꯗꯨꯗ ꯄꯥꯏꯅꯔꯤꯕ ꯀꯥꯡꯖꯩꯗꯨꯁꯨ ꯃꯁꯤꯒꯤ ꯂꯤꯔꯦꯜ ꯍꯥꯏꯕ ꯂꯤꯁꯤꯒꯤ ꯃꯔꯨꯅ ꯁꯥꯕꯅꯤ ꯍꯥꯏꯕꯁꯤ ꯅꯪ ꯈꯪꯖꯜꯂꯨꯀꯣ
2: ꯍꯣꯏ
3: ꯃꯁꯨꯕꯨꯡꯑꯣ ꯍꯩ ꯅꯪꯕꯨ ꯆꯠꯄ ꯌꯥꯗ꯭ꯔꯤꯕꯔꯅꯦ
2: ꯌꯥꯔꯅꯤ ꯆꯠꯂꯁꯦ
0: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ꯛꯁꯤꯔꯥ ꯊꯣꯛꯁꯤꯔꯥ
4: ꯇꯥꯕꯤꯔꯤ ꯑꯇꯣꯞꯄ ꯃꯉꯥꯜꯗ ꯂꯤ ꯊꯧꯔꯝ ꯑꯁꯤ ꯑꯦꯁ ꯁꯤ ꯏ ꯑꯥꯔ ꯇꯤꯒꯤ ꯏꯗꯨꯀꯦꯁꯅꯦꯜ ꯇꯦꯛꯅꯣꯂꯣꯖꯤ ꯌꯨꯅꯤꯠꯀꯤ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ꯁꯩꯃ ꯇꯥꯕꯤꯁꯤ

0: ꯃꯗꯨꯁꯨ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ꯏꯃꯥꯁꯤ ꯃꯌꯥꯝ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ꯅꯤ. ꯑꯩꯈꯣꯏꯅ ꯍꯦꯛ ꯎꯕꯃꯛꯇꯗ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ꯄꯣꯛ ꯀꯨꯝ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 ꯑꯃ ꯎ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ꯗ ꯂꯥꯏꯒꯨꯝꯅ ꯏꯔꯥꯠ ꯆ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ꯐꯥꯎꯖꯈꯤꯕ ꯍꯥꯏꯕ ꯇꯥꯔꯦ.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ꯃꯥꯁꯤꯒ ꯁꯛꯈꯪꯅꯖꯈꯤꯕꯁꯤ ꯍꯛꯊꯦꯡꯅꯅ ꯁꯣꯛ 2004ꯗ ꯑꯩꯒꯤ PhD ꯇꯧꯕꯒꯤ ꯃꯇꯥꯡ ꯁ꯭ꯇꯦꯖꯇ ꯑꯩꯅ ꯇꯧꯖꯔꯤꯕꯁꯤ ꯏꯃꯥꯁꯤꯒꯤ ꯂꯥꯏꯐ ꯑꯦꯟ ꯋꯥꯛꯁ ꯑꯣꯐ ꯑꯦꯝ ꯀꯦ ꯕꯤꯅꯣꯗꯤꯅꯤ ꯍꯥꯏꯕꯁꯤꯗꯅꯤ.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ꯈꯣꯏꯒꯤ ꯑꯣꯖꯥ ꯑꯩꯕꯨ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ꯔꯤꯕ ꯄ꯭ꯔꯣꯐꯦꯁꯔ ꯅꯍꯥꯛꯄꯝ ꯑꯔꯨꯅꯥꯒ ꯂꯣꯏꯅꯅ ꯏꯃꯥꯁꯤꯒꯤ ꯁꯪꯒꯥꯏꯗ ꯆꯠꯆꯗꯨꯅ ꯋꯥꯔꯤ ꯋꯥꯈꯣꯡ ꯃꯆꯥꯛ ꯀꯌꯥ ꯈꯣꯝꯅꯅꯕ ꯃꯇꯥꯡꯗ ꯆꯠ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ꯄꯨꯟꯁꯤ ꯁꯟꯗ꯭ꯌꯥ ꯑꯣꯏꯁꯜꯂꯛꯀꯗꯧꯔꯦ, ꯑꯗꯨꯅ ꯃꯁꯥꯅ ꯏꯕ ꯉꯝꯗꯕ ꯏꯅꯤꯡꯕꯒꯤ ꯏꯐꯨꯠꯇꯤ ꯀꯪꯗ꯭ꯔꯤꯕ ꯑꯗꯨꯒ ꯏꯕ ꯉꯝꯗ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ꯔꯛꯇꯨꯗ ꯑꯩꯍꯥꯛꯀ ꯊꯦꯡꯅꯖꯔꯨꯕꯅꯤ ꯑꯩꯈꯣꯏ ꯑꯣꯖꯥꯅ ꯄꯨꯁꯤꯟꯕꯤꯔꯒ. ꯑꯗꯨꯒ ꯃꯁꯤꯗ ꯑꯩꯅ ꯃꯔꯨꯑꯣꯏꯅ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ꯖꯒꯤ ꯏꯃꯨꯡꯁꯦ ꯃꯁꯤ 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ꯞꯇꯔ 20 ꯐꯥꯎꯕꯗꯤ ꯄꯣꯛꯅꯐꯝꯗ ꯁꯦꯔꯦꯂꯥꯏꯁ ꯇꯧꯔꯒ ꯐꯣꯡꯈ꯭ꯔꯕ ꯃꯇꯨꯡꯗꯅꯤ ꯑꯩꯅ ꯊꯦꯡꯅꯖꯒꯗꯣꯏꯁꯦ.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22ꯒꯤ ꯃꯇꯨꯡꯗꯒꯤ ꯏꯔꯛꯄ 93 ꯑꯗꯨ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ꯏꯔꯤꯛ ꯃꯄꯨꯝ ꯑꯃ ꯑꯣꯏꯕꯐꯥꯎꯁꯤ ꯑꯩꯍꯥꯛ ꯏꯁꯥꯅ ꯏꯖꯒꯗꯣꯔꯤꯅꯤ. ꯏꯃꯥꯁꯤꯅ ꯋꯥꯈꯜꯒꯤ ꯏꯆꯦꯜꯗ ꯇꯥꯎꯊꯔꯛꯑꯒ ꯅꯤꯡꯁꯤꯡꯕꯒꯤ ꯂꯃꯥꯏꯗ ꯏꯐꯨꯠꯇꯨ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ꯍꯥꯛ ꯏꯁꯥꯅ ꯀꯣꯂꯣꯝ ꯑꯣꯏꯖꯔꯒ ꯆꯤꯝꯕꯥꯜꯗꯒꯤ ꯊꯣꯔꯛꯄ ꯋꯥꯍꯩꯁꯤꯡꯗꯣ ꯀꯂꯥꯒꯤ ꯑꯣꯏꯕ ꯄꯣꯠꯊꯣꯛꯁꯤꯡꯗꯣ ꯈꯣꯠꯆꯤꯟꯖ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ꯐꯪꯖꯈꯤ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ꯔꯣꯏꯕ ꯄꯨꯟꯁꯤꯒꯤ ꯃꯤꯀꯨꯞ ꯐꯥꯎꯕ ꯑꯩ ꯏꯃꯥꯁꯤꯒ ꯂꯣꯏꯅꯖꯍꯧꯏ. ꯑꯩꯗ ꯅꯠꯇꯦ, ꯂꯣꯏꯅꯕꯤ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ꯕꯤꯔꯤ. ꯑꯩꯅ ꯁꯨꯝ ꯅꯤꯡꯁꯤꯡꯖꯕꯗ ꯏꯃꯥꯁꯤꯒꯤ ꯍꯣ ꯃꯦꯛꯁꯤꯀꯣ ꯍꯥꯏꯔꯤꯕ ꯂꯝꯀꯣꯏ ꯋꯥꯔꯤꯁꯤꯗ ꯑꯦꯋꯥꯔꯗ ꯄꯤꯕꯒꯤ ꯃꯇꯥꯡ ꯑꯃꯈꯛꯇ ꯏꯃꯥꯁꯤꯒ ꯑꯩꯒ ꯂꯧꯕ ꯆꯠꯄꯒꯤ ꯁ꯭ꯇꯦꯖꯇ ꯇꯨꯡꯏꯟꯖꯔꯒ ꯑꯩꯁꯨ ꯌꯥꯎꯖ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ꯇꯦꯖꯇ ꯂꯦꯡꯈꯠꯇꯅ ꯑꯦꯋꯥꯔꯗ ꯄꯤꯕꯒꯤ ꯄ꯭ꯔꯦꯖꯦꯟꯇꯦꯁꯟ ꯁꯦꯔꯤꯃꯣꯅꯤ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ꯒꯤ ꯀꯦꯇꯥꯞꯇꯒꯤ ꯁꯦꯒꯥꯏꯈ꯭ꯔꯕ ꯂꯃꯥꯏ ꯍꯥꯏꯔꯤꯕ ꯔꯦꯗꯤꯑꯣ ꯂꯤꯂꯥꯁꯤ ꯁꯟꯗꯣꯛꯄꯤꯔꯛꯑꯦ. ꯃꯗꯨꯗ ꯇꯥꯖꯍꯧꯕ ꯃꯇꯝꯗ ꯄꯨꯛꯅꯤꯡꯁꯤꯗ ꯌꯥꯝꯅ ꯊ꯭ꯔꯤꯂꯤꯡ ꯑꯣꯏꯕ, ꯌꯥꯝꯅ ꯆꯥꯛꯆꯤ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ꯕꯤꯒꯤ ꯄꯨꯟꯁꯤꯒꯁꯨ ꯀꯗꯥꯏꯗꯅꯣ ꯑꯃ ꯃꯔꯤ ꯂꯩꯅꯕꯗꯧꯅ ꯌꯥꯝꯅ ꯅꯛꯁꯟꯅꯕ ꯑꯩꯅ ꯍꯛꯊꯦꯡꯅꯅ ꯇꯥꯖꯕꯗ ꯀꯦꯇꯥꯞꯇꯒꯤ ꯁꯦꯒꯥꯏꯈ꯭ꯔꯕ ꯂꯃꯥꯏꯁꯤꯁꯨ ꯌꯥꯝ ꯐꯖꯕ ꯔꯦꯗꯤꯑꯣ ꯄ꯭ꯂꯦ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ꯈꯣꯏꯗꯤ ꯑꯉꯥꯡꯅꯤ ꯃꯁꯨꯒꯨꯝꯕꯅꯤ, ꯑꯗꯨꯕꯨ ꯈ꯭ꯋꯥꯏꯒꯤ ꯏꯃꯥꯁꯤꯅꯤꯅ ꯏꯃꯥꯁꯤ ꯍꯥꯏꯅ ꯃꯤꯡꯒꯧꯖꯔꯒꯁꯨ ꯏꯃꯥꯁꯤꯅ ꯀꯩ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ꯛꯄꯤ ꯐꯤꯔꯣꯜ ꯁꯦꯠꯄꯒꯤ ꯃꯇꯥꯡꯗ ꯑꯩ ꯉꯁꯥꯏꯗꯤ ꯄꯟꯖꯈꯤꯗ꯭ꯔꯦ, ꯏꯃꯥ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ꯁꯥꯏꯠꯇꯗ ꯅꯠꯇꯦꯕ ꯐꯤꯔꯣꯜ ꯁꯦꯠꯄꯗ ꯑꯦꯁꯊꯦꯇꯤꯛ ꯁꯦꯟꯁ ꯀ ꯍꯥꯏꯁꯦ ꯐꯤꯃꯛꯇ ꯏꯜꯂꯁꯨ ꯐꯤꯃꯛꯇ ꯁꯦꯠꯂꯁꯨ ꯀꯣꯛꯃꯛꯇ ꯈꯨꯝꯃꯁꯨ ꯁꯤꯒꯨꯝꯕ ꯌꯥꯝꯅ ꯇꯣꯉꯥꯟꯕ ꯁ꯭ꯇꯥꯏꯂꯤ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ꯐꯖꯕ ꯎꯠ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ꯑꯗꯒꯤ ꯂꯩꯒꯤ ꯍꯩꯒꯤ ꯃꯛꯇ ꯑꯣꯏꯔꯣ ꯌꯨꯝꯗ ꯇꯦꯕꯜꯗ ꯑꯍꯤꯡꯕ ꯑꯇꯦꯛꯄ ꯂꯩꯁꯤꯡꯁꯦ ꯍꯦꯛꯑꯒ ꯀꯩꯅꯣꯃ ꯊꯝꯖꯜꯂꯒꯁꯨ ꯌꯥꯝꯅ ꯑꯦꯁꯊꯦꯇꯤꯛ ꯁꯦꯟ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ꯔꯛꯄ ꯉ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ꯁꯛ ꯀꯌꯥꯁꯦ ꯑꯩꯈꯣꯏꯅ ꯎꯖꯔꯛ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ꯇꯥꯖꯈꯤꯗ꯭ꯔꯤꯕ ꯋꯥꯔꯤ ꯅꯨꯡꯁꯤ ꯅꯨꯡꯁꯤ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ꯖꯥꯅꯁꯨ ꯂꯤꯕꯤꯔꯤ. ꯑꯗꯣ ꯑꯣꯖꯥ, ꯏꯃꯥꯁꯤ ꯕꯤꯅꯣꯗꯤꯅꯤꯒꯤ ꯄꯨꯟꯁꯤ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ꯈꯨꯏꯁꯤꯡꯗꯒꯤ ꯅꯍꯥꯁꯤꯡꯅ ꯇꯝꯖꯕ ꯌꯥꯕꯁꯤ ꯀꯔꯤ ꯀꯔꯤ ꯂꯩ ꯍꯥꯏꯕꯗꯨꯁꯨ ꯑꯣꯖꯥꯒꯤ ꯑꯣꯏꯕ ꯃꯣꯠꯇ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ꯏꯃꯥꯁꯤꯅ ꯍꯥꯏꯕꯤꯔꯝꯕꯅꯤ, ꯑꯩꯗꯤ ꯇꯥꯗ꯭ꯔꯗꯤ ꯎꯗ꯭ꯔꯗꯤ ꯏꯕ ꯍꯩꯇꯦ. ꯅꯥꯁꯣꯟ ꯄꯤꯛꯅ ꯀꯔꯤꯒꯨꯝ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ꯑꯃ ꯊꯦꯡꯅꯈꯤꯕ, ꯃꯗꯨꯅ ꯋꯥꯔꯤꯒꯤ ꯃꯆꯥꯛ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ꯁꯥꯍꯤꯇ꯭ꯌꯒꯤ ꯃꯆꯥꯛ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ꯏꯃꯥꯁꯤꯅ ꯍꯛꯊꯦꯡꯅꯅ ꯊꯦꯡꯅꯈꯤꯕ ꯄꯨꯟꯁꯤꯗ ꯐꯥꯎꯈꯤꯕ ꯆꯩꯅꯥ ꯆꯩꯊꯦꯡ ꯃꯌꯥꯝꯗꯨꯒꯤ ꯈꯖꯤꯛꯇꯪ ꯅꯥꯁꯣꯟ ꯐꯪꯈꯤꯕꯁꯤꯡꯗꯨꯅ ꯁꯥꯍꯤꯇ꯭ꯌꯒꯤ ꯈꯨꯠꯁꯦꯝ ꯑꯣꯟꯊꯣꯔꯛꯑꯀꯥꯟꯗ ꯐꯖꯕ ꯃꯍꯥꯎ ꯌꯦꯟꯕ ꯉ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ꯁꯛ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ꯏꯃꯥꯁꯤꯗꯒꯤ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ꯂꯩ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ꯃꯔꯝꯗꯤ ꯁꯦꯠꯄ ꯐꯤꯖꯦꯠꯃꯛꯇ ꯑꯣꯏꯔꯣ, ꯀꯂꯔ ꯆꯣꯏꯁꯀꯤ ꯃꯔꯝꯗꯤ ꯀꯩꯅꯣ, ꯏꯃꯥꯁꯤꯗꯤ ꯑꯥꯔꯇꯤꯁꯅꯤ, ꯀꯂꯔ ꯀꯝꯕꯤꯅꯦꯁꯟꯒꯤ ꯀꯔꯤꯒꯤ ꯌꯥꯝ ꯌꯥꯝꯈ꯭ꯔꯦ ꯏꯃꯥꯁꯤꯒꯤ ꯃꯥꯏꯊꯣꯡ ꯌꯥꯝꯕꯅꯤꯅ, ꯃꯔꯨꯑꯣ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ꯁꯦ ꯃꯇꯝꯗꯨꯗ ꯅꯨꯄꯤꯅ ꯂꯥꯏꯔꯤꯛ ꯍꯩꯇ꯭ꯔꯤꯉꯩ ꯃꯇ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ꯀꯣꯅꯨꯡꯗꯁꯨ ꯀꯅꯥꯝꯇ ꯅꯨꯄꯤ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 ꯅꯠꯇꯕ ꯃꯇꯝꯗꯨ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ꯒꯅꯤ ꯍꯥꯏꯕꯅ ꯁꯤꯡꯅꯔꯒ ꯊꯣꯛꯈꯤ. ꯃꯔꯨꯑꯣꯏꯅ ꯉꯥꯡꯕꯤ ꯃꯍꯥꯔꯥꯅꯤ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ꯇꯒꯤ, ꯃꯃꯥ ꯁꯤꯕꯦꯃ ꯉꯥꯡꯕꯤ ꯃꯍꯥꯔꯥꯅꯤꯒꯤ ꯊꯧꯔꯥꯡꯗ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ꯈꯤꯕ, ꯃꯍꯩ ꯇꯝꯕꯒꯤ ꯂꯝꯕꯦꯜꯗ ꯆꯪꯁꯤꯜꯂꯛꯈꯤ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ꯊꯧ ꯃꯆꯥ ꯅꯨꯄꯤ ꯑꯃ ꯑꯣꯏꯔꯨ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ꯐꯪꯉꯦ.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ꯆꯠꯇꯅ ꯇꯝꯕ, ꯑꯏꯕꯤ ꯑꯃ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ꯕ ꯑꯃꯒꯤ ꯁꯥꯍꯤꯇ ꯃꯁꯛ ꯈꯪ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ꯏꯕ ꯑꯏꯕꯤ ꯑꯗꯨꯒꯤ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ꯃꯁꯛ ꯈꯪꯕ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ꯕꯁꯤ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ꯋꯥꯠꯂꯦ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ꯑꯦꯛꯖꯥꯝꯒꯤ ꯑꯣꯏꯅ ꯄꯔꯤꯈꯥ ꯊꯥꯕ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ꯅꯠꯆꯗꯦꯀꯣ ꯑꯩꯅ ꯃꯇꯥꯡꯁꯤꯗ ꯊꯝꯖꯅꯤꯡꯉꯤꯁꯦ, ꯁꯥꯍꯤꯇ꯭ꯌ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ꯐꯥꯎ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ꯏꯈꯤꯕ ꯋꯥꯔꯤ ꯂꯥꯏꯔꯤꯛ ꯀꯌꯥ ꯃꯗꯨ ꯄꯥ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ꯔꯛꯄ ꯃꯈꯣꯏꯗꯒꯤ ꯏꯟꯁꯄꯥꯏꯔꯦꯁꯟ ꯄꯤ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ꯆꯥꯛ ꯀꯌꯥꯗꯣ ꯑꯩꯈꯣꯏꯅ ꯄꯥꯕꯒꯤ ꯍꯩꯅꯕꯤꯁꯤ ꯍꯧꯖꯤꯛꯇꯤ ꯂꯩꯇ꯭ꯔꯦ. ꯑꯗꯨꯕꯨ ꯃꯩꯇꯩ ꯃꯌꯦꯛꯇ ꯂꯩꯇꯕ, ꯕꯥꯡꯂꯥ ꯃꯌꯦꯛꯇ ꯂꯩꯕ,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ꯅꯩꯅꯕꯒꯤ ꯂꯥꯏꯔꯤꯛꯄꯨ ꯑꯣꯏꯒꯦꯔꯥ ꯑꯗꯨꯗꯒꯤ ꯃꯥꯁꯇꯔꯄꯤꯁ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ꯃꯌꯥꯝꯕꯨ ꯑꯏꯕꯁꯤꯡꯒꯤ ꯑꯐꯥꯎ ꯑꯐꯥꯎꯕ ꯂ�ꯏꯔꯤꯛꯄꯨ ꯑꯣꯏꯒꯦꯔꯥ, ꯇ꯭ꯔꯥꯟꯖꯤꯁꯟ ꯄꯦꯔꯤꯌꯗ ꯑꯣꯏꯕꯒꯤ ꯋꯥꯖꯕꯒꯤ

0: 哎，你问我呗，咁多哩，侬爱哩个？
1: 侬爱听得到的？
0: 还黑点呢？刚你话得侬呢能不？
1: 先问你打的 ，transportation 的停那里不苦动，咋的不买呀妈妈？先那么弱那么讲你吧。
0: 啊，
1: 妈怕的个 machinery 是罗 material 性，不落得不需要的打的，是的个数啥不落的不破，买呀妈怕的，他都记得不需要的。
0: 嗯，
1: 看着的，呀，你看哪里？侬那卡巴都做了吧，混了做了吧，亏的的。
0: 因为啊，都给我的呢，能想到咯，那我心没底还是跑不动，啥东西都中打。
1: 哎，底还是的的个里个打的，
0: 曼尼哥。那呢 ？State Nodal Agency 为吧 ，Directorate of Trad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Manipur 呢 ，implement 到吧 ，Raising and Accelerating MSMEs Performance RAM Scheme 卡达 ，Logistic Strengthening Scheme 还等呢呢 ，Lupa Lag 么个类型样可以跑吧 ，Subsidy B 的 Scheme 么来不呢？那亏的么都给股东差不多，然后个东西呢不？
1: 哎，大大都的，可以看到我呢，给他困难比了么？
0: 哎嘿。阿库巴杜的 DIC 的是那个坑个东西呢？那这个 toll free number 0385355422的 call 到那个坑个的问题呢？
2: 东安东安贝西新阿东纳 ，Good morning Manipur 的头人的达比里，马腾达，库赖布提布雷盖的给苏西拉阿玛迪拉里达那肯比勒巴伊塞亚姆木达米纳西。ခန်ဘီရက်လီဘိုင်ဆိုင်နာအိုင်နမ်ဆာမီကူမန်စက်ပါနုံထုံဘမ်မင်္ဂလ်ဂျောင်းနဲ့ဆိုင်ရင်ဘမတမရှိနေတာပီစီ

0: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ꯗꯦꯕꯤꯅ ꯁꯛꯄ
1: ꯋꯥꯍꯪ ꯑꯃꯒꯤ ꯋꯥꯈꯜꯗ ꯄꯥꯎꯈꯨꯝ ꯄꯤꯒꯦ ꯈꯟꯗꯨꯅ ꯃꯔꯝ ꯂꯩꯅ ꯍꯤꯡꯂꯤꯕꯅꯤ꯫

0: ꯁꯤꯟꯖꯔꯤꯕ ꯒꯦꯠꯀꯤ ꯈꯨꯗꯣꯜꯁꯤꯒ ꯂꯣꯏꯅꯅ ꯒꯦꯠ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ꯂꯥꯏꯁ꯭ꯔꯝ ꯕꯤꯃꯨ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ꯆꯟꯗꯅ. FM ꯃꯦꯒꯥ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2: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2: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3: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2: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4: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ꯂꯩꯀꯪꯂꯥꯒꯤ ꯏꯊꯛꯇꯨꯗ. ꯂꯤꯂꯥ ꯏꯕ ꯈꯣꯏꯁꯅꯥꯝ ꯔꯟꯖꯤꯠ,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ꯀꯪꯂꯥꯒꯤ ꯏꯊꯛꯇꯨꯗ.

0: ꯂꯩꯔꯗꯤ
1: ꯑꯗꯨꯕꯨꯗꯤ ꯆꯨꯝꯃꯦꯕ
0: ꯑꯗꯨꯒ ꯍꯌꯦꯡ ꯃꯤꯉꯣꯟꯗ ꯐꯠꯇꯕ ꯑꯃꯨꯛ ꯁꯤꯒꯦ ꯍꯥꯏꯔꯤꯕ꯭ꯔꯣ ꯑꯗꯨꯗꯤ ꯇꯧꯅꯨꯀꯣ
1: ꯑꯗꯨꯃꯛꯇꯤ ꯑꯩꯁꯨ ꯍꯥꯏꯔꯣꯏꯗ
0: ꯊꯝꯃꯣꯏ ꯂꯥꯏꯃꯟ ꯑꯣꯏꯅꯕꯅꯤ ꯀꯥꯟꯅꯔꯣꯏꯌꯦ ꯃꯥꯅ ꯕꯁ ꯇꯣꯡꯈꯤꯕ ꯅꯪꯅ ꯈꯨꯠ ꯍꯥꯏꯗꯨꯅ ꯄꯤꯍꯧ ꯄꯤꯍꯧ ꯂꯦꯞꯍꯧꯕ ꯑꯁꯤ ꯅꯠꯇꯅ ꯎꯄꯥꯏ ꯂꯩꯇꯦꯅꯦ ꯏꯕꯣ
1: ꯈꯪꯗꯦ ꯇꯥꯇꯣꯃꯥꯂꯣ ꯑꯩꯁꯨ ꯃꯤꯉꯝꯕ ꯍꯥꯏꯗꯨꯅꯤ ꯀꯔꯥꯏꯗꯒꯤ ꯈꯜꯂꯛꯂꯤꯕ ꯋꯥꯈꯜꯅꯣ ꯃꯁꯤꯕꯣ
0: ꯑꯩꯅ ꯍꯥꯏꯔꯤꯕꯁꯦ ꯅꯪꯒꯤꯅꯤ ꯈꯔ ꯈꯜꯂꯨꯀꯣ ꯅꯪꯅ ꯀꯞꯄꯗꯣ ꯑꯩ ꯌꯦꯡꯕ ꯉꯝꯃꯣꯏꯀꯣ ꯑꯩ ꯌꯦꯡꯕ ꯉꯝꯃꯣꯏ
1: ꯑꯩꯅ ꯅꯤꯡꯂꯤꯕꯁꯤꯅ ꯆꯨꯝꯂꯒꯗꯤ ꯀꯞꯄꯗꯤ ꯀꯞꯀꯗ꯭ꯔꯅꯤ
0: ꯑꯗꯨꯕꯨ ꯊꯥꯕꯜ ꯑꯩꯅ ꯍꯥꯏꯕꯗꯤ ꯁ꯭ꯋꯔꯒꯒ ꯄ꯭ꯔꯤꯊꯤꯕꯤꯒ ꯁꯝꯅꯗꯕꯒꯨꯝ ꯈꯛ ꯁꯝꯅꯕ ꯌꯥꯔꯣꯏ ꯅꯪꯒꯤ ꯊꯤꯑꯣꯔꯤꯗꯣ ꯍꯣꯠꯂꯨꯔꯅꯨ ꯍꯥꯏꯕꯅꯤ ꯃꯤ
1: ꯑꯩꯒꯤ ꯋꯥꯈꯜ ꯊꯧꯅꯥꯒꯁꯤ ꯁꯣꯟ ꯁꯣꯟꯗꯜ ꯃꯍꯥꯛ ꯎꯅꯕ ꯐꯥꯎꯕ ꯉꯝꯁꯤꯜꯂ ꯑꯣꯏꯗꯣꯔꯦ ꯇꯥꯇꯣꯃꯥꯂꯣꯏ ꯋꯥꯐꯝꯁꯤ
0: ꯏꯍꯤ ꯂꯧꯕ ꯂꯧꯗꯕ ꯍꯥꯏꯕꯗꯨꯗꯤ ꯅꯪꯒꯤ ꯋꯥꯅꯤ ꯅꯠꯇꯦ ꯅꯪꯕꯨꯅ ꯃꯥꯏ ꯄꯥꯟꯗ꯭ꯔꯕ꯭ꯔꯣ
1: ꯀꯔꯤꯅꯣ ꯇꯥꯇꯣꯃꯥꯂꯣ ꯅꯨꯡꯁꯤꯕꯁꯤꯕꯨ ꯑꯩꯈꯣꯏꯗ ꯌꯥꯗ꯭ꯔꯦ
0: ꯐꯤꯡꯒꯠꯀꯅꯨ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ꯉꯥꯡꯗ ꯉꯥꯡꯉꯤ ꯅꯪꯅ ꯅꯪꯒ ꯌꯥꯝꯅ ꯈꯦꯠꯅꯩ ꯍꯥꯏꯕꯅꯤꯅꯦ ꯏꯌꯥꯝꯕꯅ ꯍꯥꯏꯕꯗꯤ
1: ꯑꯗꯨꯕꯨꯗꯤ ꯆꯨꯝꯃꯤ ꯑꯩ ꯀꯞꯄ ꯉꯝꯗꯦ ꯑꯗꯨꯕꯨ ꯃꯥꯒꯤ ꯅꯨꯡꯁꯤꯕꯁꯤꯃꯗꯤ ꯑꯩ ꯊꯥꯗꯣꯛꯄ ꯉꯝꯒꯅꯤ ꯊꯥꯖꯗ꯭ꯔꯦ
0: ꯉꯥꯏꯈꯣ ꯉꯥꯏꯈꯣ ꯃꯥꯅ ꯈꯨꯡꯒꯪꯁꯤꯗ ꯂꯩꯔꯤꯕꯁꯤ ꯐꯅ ꯀꯨꯏꯔꯦ ꯊꯥ ꯇꯔꯦꯠ ꯃꯄꯨꯝ ꯆꯞ ꯆꯥꯅ ꯐꯥꯔꯕꯅꯤ ꯅꯪꯁꯨ ꯄꯥꯎꯅꯦ ꯏꯉꯥꯒꯤ ꯑꯍꯥꯟꯕ ꯆꯌꯣꯜꯗ ꯂꯥꯛꯈꯤꯕ ꯅꯠꯇ꯭ꯔꯥ
1: ꯇꯥꯇꯣꯃꯥꯂꯣꯗꯤ ꯌꯥꯝꯅꯕꯨ ꯅꯤꯡꯁꯤꯡꯉꯝꯃꯤꯅꯦ
0: ꯑꯩꯈꯣꯏ ꯑꯅꯤ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ꯕꯁ ꯇꯣꯡꯃꯤꯟꯅꯔꯛꯈꯤꯕꯗ ꯅꯪꯅ ꯕꯁ ꯃꯅꯨꯡꯗ ꯋꯥꯔꯤ ꯂꯤꯈꯤꯕꯗꯣ
1: ꯀꯩꯅꯣ ꯑꯗꯨ ꯊꯋꯥꯏ ꯇꯥꯅ
0: ꯅꯪꯅ ꯑꯦꯛꯁꯟꯒ ꯌꯥꯎꯅ ꯅꯈꯨꯠꯂꯣꯟꯅ ꯁꯥꯑꯣ ꯑꯍꯥꯟꯕ ꯎꯅꯕꯒꯤ ꯋꯥꯔꯤ ꯂꯤꯈꯤꯕꯗꯨꯗ ꯏꯅꯦꯄ ꯁꯣꯟꯅ ꯆꯩꯔꯛꯈꯤꯕꯗꯣ ꯕꯁ ꯃꯅꯨꯡꯁꯤꯗ ꯃꯃꯥꯏ ꯄꯥꯟꯈꯤꯗꯦꯗ ꯍꯥꯏꯗꯨꯅ
1: ꯑꯩꯗꯤꯅꯦ ꯅꯨꯃꯤꯠꯇꯨꯗꯅꯦ ꯃꯥꯁꯦ ꯏꯆꯝ ꯆꯝꯖꯕ ꯑꯣꯖꯥ ꯑꯣꯏꯔꯕꯣꯏ ꯈꯜꯂꯨꯕꯅꯤ ꯑꯁꯣꯟ ꯇꯣꯡꯅ ꯀꯥꯏꯔꯛꯈ꯭ꯔꯦ ꯑꯩꯅ ꯄꯥꯝꯅ ꯉꯥꯡꯊꯣꯛꯈꯤꯕ ꯃꯌꯥꯝꯗꯣ ꯍꯧꯖꯤꯛꯇ ꯑꯆꯧꯕ ꯈꯜꯂꯨꯔ ꯇꯥꯗꯦ ꯑꯃꯨꯛ ꯀꯥꯏ
0: ꯑꯗꯣ ꯐꯔꯦꯅꯦ ꯃꯥꯒꯤ ꯃꯤꯠꯌꯦꯡ ꯅꯥꯌꯦꯡꯗ ꯅꯪꯅ ꯆꯤꯡꯅꯕ ꯀꯔꯤ ꯂꯩꯒꯦ
1: ꯃꯥꯅ ꯍꯥꯏꯕꯕꯨ ꯊꯥꯕꯜ 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ꯈꯔꯗꯤ ꯍꯩꯍꯧꯔꯕꯅꯤꯅ ꯅꯍꯥꯛꯀꯤ ꯃꯤ ꯑꯣꯏꯅꯕꯗꯤ ꯑꯩꯅ ꯌꯥꯔꯤꯕ ꯃꯈꯩ ꯍꯣꯠꯅꯒꯅꯤ ꯁꯤꯗꯅꯤꯗ ꯃꯥꯒꯤ ꯋꯥꯍꯩ ꯍꯥꯏꯕ
0: ꯑꯗꯨꯒ ꯅꯪꯅ ꯀꯌꯥꯗ ꯇꯧꯕ ꯉꯝꯂꯤꯕ
1: ꯅꯨꯃꯤꯗꯥꯡꯒ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ꯃꯔꯤꯡꯁꯤꯡꯒꯤ ꯁꯟ ꯃꯔꯨꯝ ꯁꯥꯕꯁꯤꯗꯒꯤ ꯂꯤꯈꯠꯂꯛꯄ ꯊꯥꯖꯁꯤ ꯌꯦꯡꯕꯗ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ꯐꯖꯩꯗꯅ ꯇꯥꯇꯣꯃꯥꯂꯣ
0: ꯍꯣꯏꯅꯦ ꯍꯥꯏꯔꯣꯅꯦ ꯑꯩꯅ ꯇꯥꯅꯤꯡꯕꯁꯤꯒ ꯅꯪꯅ ꯄꯣꯊꯥꯒꯟꯕꯁꯤꯅ
1: ꯆꯤꯡꯈꯣꯡꯗ ꯂꯩꯔꯤꯕ ꯇꯔꯨ ꯇꯔꯨꯔꯕ ꯊꯔꯣꯄꯥꯠꯁꯦ ꯃꯁꯤꯗ ꯇꯥꯕ ꯇꯅꯤꯛ ꯇꯅꯤꯛꯄ ꯊꯥꯒꯤ ꯃꯃꯤꯗꯣ ꯃꯃꯤꯠ ꯀꯨꯞꯇꯕ ꯃꯈꯩ ꯌꯦꯡꯂꯒ
0: ꯀꯔꯤ ꯍꯥꯏꯔꯤꯕ
1: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 ꯑꯁꯨꯝ ꯑꯁꯨꯝ ꯋꯥꯡꯈꯠꯂꯛꯂꯤꯕ ꯊꯥꯁꯤꯁꯦ ꯃꯃꯤꯁꯤꯅ ꯇꯥꯅꯕ ꯐꯪꯗ꯭ꯔꯦ ꯃꯃꯤꯁꯦ ꯂꯝꯈꯥꯡꯗ ꯃꯥꯡꯈ꯭ꯔꯦ ꯂꯝꯈꯥꯡꯗ ꯊꯥꯕ ꯁꯤꯕꯨ ꯇꯥꯇꯣꯃꯥꯂꯣ ꯀꯔꯤ ꯍꯥꯏꯅꯣ
0: ꯅꯪꯗꯤ ꯀꯔꯤ ꯈꯨꯝꯃꯤꯌꯥ
1: ꯊꯔꯣꯄꯥꯠꯅ ꯄꯤꯛꯃꯟꯕꯗꯒꯤ ꯃꯃꯤꯁꯨ ꯑꯗꯨꯝ ꯃꯥꯡꯈꯤꯕ ꯅꯠꯇ꯭ꯔꯣ ꯑꯁ ꯑꯩꯕꯨ ꯑꯉꯥꯡ ꯃꯆꯥꯗꯧꯅ ꯇꯥꯇꯣꯃꯥꯂꯣ ꯅꯪꯁꯤꯗꯤ
0: ꯍꯩ ꯃꯥꯒꯤ ꯃꯥꯏꯊꯣꯡꯗꯨꯗ ꯀꯔꯤ ꯃꯃꯤ ꯇꯥꯏ ꯑꯗꯨꯅꯤ ꯑꯩꯅ ꯈꯪꯅꯤꯡꯂꯤꯕ
1: ꯑꯩꯅ ꯅꯨꯃꯤꯠꯇꯨꯗ ꯎꯈꯤꯕꯁꯤ
0: ꯍꯥꯏꯌꯨ ꯍꯥꯏ
1: ꯂꯣꯟꯅ ꯃꯥꯒꯤ ꯐꯤꯖꯤꯗꯨꯅ ꯃꯄꯤꯗꯤ ꯇꯩꯊꯣꯛꯈꯤꯕꯒꯨꯝ ꯇꯧꯏꯗ
0: ꯊꯥꯕꯜ ꯑꯥꯔꯊ ꯌꯥꯝꯅ ꯂꯩꯕ ꯃꯥꯒꯤ ꯃꯄꯤꯅꯤ ꯏꯄꯥꯛꯇꯨꯗ ꯃꯥꯒꯤ ꯂꯝꯕꯦꯜ ꯂꯩꯇꯗꯨꯅ ꯃꯃꯤꯗꯨꯅ ꯃꯥꯡꯈꯤꯕꯗ ꯄꯤꯗꯨꯒ ꯃꯔꯤ ꯌꯥꯝꯅ ꯂꯩꯅꯔꯤꯕꯗꯣ ꯅꯪ ꯑꯩꯅ ꯂꯥꯝꯕ ꯐꯪꯂꯔꯣꯏ ꯀꯥꯟꯅꯗꯦ ꯊꯥꯕꯜ ꯅꯪꯕꯨ ꯍꯌꯦꯡ ꯀꯅꯥꯒꯤ ꯈꯨꯂꯪ ꯂꯩꯒꯦ
1: ꯇꯥꯇꯣꯃꯥꯂꯣ ꯅꯪ ꯁꯥꯎꯔꯅꯨ ꯑꯩ ꯍꯌꯦꯡꯗꯤ ꯈꯨꯂꯪ ꯌꯥꯎꯕ ꯉꯝꯃꯔꯣꯏ ꯈꯨꯔꯥ ꯇꯣꯟꯖꯥꯎꯗꯨꯗ ꯁꯨꯕ ꯅꯪ ꯈꯔ ꯍꯥꯏꯗꯣꯛꯄꯤꯈ꯭ꯔꯣ
0: ꯃꯥꯅꯗꯤ ꯅꯪꯁꯦ ꯃꯁꯤꯡ ꯊꯥꯈ꯭ꯔꯕꯅꯤ ꯑꯆꯤꯟꯕꯕꯨ ꯀꯔꯤ ꯂꯩꯒꯦ ꯍꯥꯏꯕ
1: ꯑꯆꯤꯟꯕ ꯍꯥꯏꯕꯕꯨ ꯑꯣꯖꯥ ꯃꯂꯌꯥꯒꯤ ꯀꯥꯗꯣ ꯁꯨꯅꯨ ꯈꯖꯤꯛꯇꯪ ꯍꯥꯏꯗꯣꯛꯄꯤꯒꯦꯅ ꯇꯧꯕꯅꯤ ꯂꯥꯏꯃꯨ ꯃꯁꯨ ꯍꯥꯏꯕꯗꯣ ꯃꯥ ꯌꯥꯝ ꯍꯩꯅꯗ꯭ꯔ ꯃꯥꯜꯂꯤ
0: ꯑꯁ ꯉꯁꯥꯏꯗ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ꯕꯁꯤꯗꯤ ꯁꯃꯨꯒꯤ ꯃꯅꯤꯡꯗ ꯄꯦꯅꯥ ꯈꯣꯡꯕ ꯆꯥꯕ ꯍꯦꯛ ꯃꯥꯟꯅꯩ
1: ꯀꯔꯤ ꯇꯧꯔꯒꯦ ꯇꯥꯇꯣꯃꯥꯂꯣ ꯅꯪ ꯍꯥꯏꯁꯤꯕꯣ ꯍꯌꯦꯡ ꯈꯛꯇꯅꯤ ꯍꯪꯆꯤꯠꯁꯨ ꯃꯁꯦꯝꯁꯨ ꯃꯔꯧꯁꯨ ꯑꯗꯨꯝ ꯌꯥꯎꯗꯧ ꯂꯩꯔꯕ ꯈꯨꯂꯪꯁꯤꯡꯗꯨꯕꯨ
0: ꯊꯥꯕꯜꯁꯦ ꯁ꯭ꯀꯨꯜꯒꯤꯗ ꯅꯠꯇꯅ ꯑꯣꯖꯥ ꯃꯂꯌꯥꯒꯤꯁꯨ ꯆꯥꯎꯗꯥꯔ ꯑꯣꯏꯔꯦ ꯍꯥꯏꯗꯨꯅ ꯈꯨꯜꯁꯤꯗ ꯆꯤꯕꯣꯟ ꯆꯤꯕꯣꯟ ꯉꯥꯡꯅꯔꯤꯕꯅꯤ ꯍꯦ ꯃꯁꯤꯃꯗꯤ ꯅꯪ ꯀꯥꯎꯅꯨ
1: ꯑꯩꯅ ꯃꯉꯣꯟꯗ ꯉꯥꯎꯖꯩ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ꯇꯅꯤ ꯈꯪꯅꯔꯤꯕ ꯅꯠꯇꯦ ꯇꯥꯇꯣꯃꯥꯂꯣꯅ ꯃꯤꯉꯣꯟꯗ ꯂꯣꯏ ꯍꯥꯏꯗꯣꯛꯈ꯭ꯔꯕ꯭ꯔꯣ
0: ꯏ ꯀꯥꯟꯅꯗꯦ ꯊꯥꯕꯜ ꯃꯥꯒꯤ ꯅꯨꯡꯁꯤꯕꯗꯨꯗꯤ ꯊꯥꯗꯣꯛꯎ ꯈꯨꯡꯒꯪꯁꯤꯗ ꯃꯦꯝ ꯁꯥꯍꯦꯕ ꯑꯃꯅ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ꯈꯛ ꯑꯣꯏꯊꯣꯛꯂꯣꯏ ꯌꯦꯡꯉꯨꯅꯦ ꯅꯣꯡꯉꯥꯟꯕꯗꯒꯤ ꯂꯕꯨꯛꯀꯤ ꯂꯩꯈꯣꯝ ꯂꯩꯅꯥꯡ ꯃꯔꯛꯇ ꯂꯩꯕ ꯑꯍꯥꯡꯕ ꯃꯇꯝꯗꯅ ꯆꯤꯡ ꯆꯠꯄ singjil.

0: ꯂꯒꯅ ꯄꯥꯠꯇ ꯉꯥ ꯐꯥꯕ ꯃ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ꯀꯔꯤ ꯂꯩꯕꯒꯦ?
1: ꯃꯥꯅꯤ ꯑꯗꯨꯕꯨꯗꯤ
0: ꯅꯪꯅ ꯅꯨꯡꯁꯤꯕꯗꯨꯅ ꯍꯦꯟꯃꯟꯗꯨꯅ ꯅꯪꯅ ꯃꯥꯂꯦꯌꯥꯒꯤ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ꯎꯔꯤꯕ ꯐꯤꯕꯝ ꯃꯨꯔꯇꯤ ꯁꯑꯣꯡ ꯁꯗꯥ ꯇꯞ ꯅꯞꯄ ꯃꯥꯒꯤ ꯐꯨꯔꯤꯠ ꯅꯪ ꯀꯔꯤꯃꯠꯇ ꯎꯕ ꯉꯝꯗ꯭ꯔꯦ ꯑꯩ ꯍꯌꯦꯡꯃꯛ ꯅꯪꯅ ꯁꯨꯅꯨ ꯍꯥꯏꯗ꯭ꯔꯤꯉꯩꯗ ꯃꯨꯟꯅꯃꯨꯛꯇ ꯌꯦꯡꯉꯨ ꯕꯣꯏ ꯀꯇꯤꯡ ꯇꯧꯗꯨꯅ ꯅꯨꯄꯥꯒꯨꯝꯅ ꯊꯥꯛ ꯊꯥꯛ ꯉꯥꯏꯗꯨꯅ ꯇꯦꯟꯅ ꯀꯛꯄ ꯃꯥꯒꯤ ꯁꯝꯀꯛ ꯑꯅꯣꯛꯀꯤ ꯅꯥꯀꯜ ꯑꯅꯤꯗ ꯌꯥꯟꯊꯔꯛꯂꯤꯕ ꯁꯅꯥ ꯃꯆꯨꯒꯤ ꯃꯔꯤ ꯆꯤꯝꯕꯥꯜ ꯑꯃꯗꯤ ꯈꯨꯖꯤꯜꯗ ꯁꯪꯂꯤꯕ ꯃꯆꯨ ꯁꯦꯠꯂꯤꯕ ꯐꯤꯖꯦꯠ ꯆꯥꯛꯆꯦꯠ ꯅꯠꯇꯦ ꯅꯪꯕꯨ ꯅꯨꯃꯤꯠꯇꯨ ꯀꯔꯤꯃꯠꯇ ꯎꯗ꯭ꯔꯕꯣ?
1: ꯎꯏ ꯑꯃꯤ ꯑꯗꯨꯕꯨꯗꯤ ꯑꯩꯁꯨ ꯈꯪꯉꯦꯕ
0: ꯃꯥꯒꯤ ꯑꯗꯨꯒꯨꯝꯕ ꯂꯩꯀꯪꯂꯥꯒꯤ ꯃꯤꯇ꯭ꯔꯪꯗꯨꯗ ꯅꯪꯕꯨ ꯉꯥꯎꯔꯕ꯭ꯔꯣ? ꯃꯗꯣ ꯃꯌꯥꯝ ꯃꯔꯤ ꯆꯤꯀꯥꯅꯩ ꯆꯍꯤꯁꯨ ꯅꯉꯣꯟꯗꯒꯤ ꯃꯨꯗꯃꯈꯩ ꯍꯜꯂꯤ ꯃꯈꯣꯏꯅꯅꯦ ꯑꯋꯥꯕ ꯊꯕꯛ ꯁꯨꯗꯕꯒꯤ ꯑꯉꯥꯡ ꯃꯥꯟꯕꯅꯦ
1: ꯇꯥꯇꯣꯃꯥꯂꯣ ꯅꯪꯅ ꯉꯥꯡꯂꯤ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ꯆꯨꯝꯈ꯭ꯔꯦꯗ ꯑꯩꯁꯤ ꯃꯥꯒꯤ ꯖꯥꯗꯨ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ꯄꯪꯅ ꯄꯪꯊꯔꯨꯔꯦ
0: ꯑꯩꯈꯣꯏ ꯈꯨꯡꯒꯪꯒꯤ ꯁꯝꯕ꯭ꯔꯩ ꯃꯅꯝꯒꯤ ꯆꯤꯡꯍꯤ ꯃꯅꯝ ꯆꯨꯔꯕ ꯋꯥꯏ ꯋꯥꯏ ꯇꯥꯔꯕ ꯅꯤꯡꯗꯨ ꯌꯩꯅ ꯁꯥꯡꯂꯤꯕ ꯁꯝꯂꯥꯡꯗꯨꯗ ꯅꯥꯏꯇꯣꯝ ꯌꯥꯜꯂꯛꯄ ꯂꯩꯍꯥꯎ ꯂꯩꯔꯦꯟ ꯃꯅꯝꯒꯁꯤꯕꯨ ꯅꯝꯅꯤꯡꯗ꯭ꯔꯕꯒꯤ ꯋꯥꯔꯣ
1: ꯃꯥꯒꯤ ꯅꯨꯡꯁꯤꯕꯁꯤꯗꯒꯤ ꯍꯦꯟꯗꯣꯛ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ꯔꯤꯕꯁꯦ ꯃꯁꯤꯅꯤ ꯑꯩꯒꯤ ꯄꯥꯡꯗꯕꯁꯦ
0: ꯈꯣꯏꯊꯛ ꯈꯣꯏꯀꯥ ꯈꯪꯅ ꯁꯦꯠꯂꯤꯕ ꯐꯅꯦꯛꯅ ꯂꯩꯇꯦꯡꯂꯕ ꯈꯨꯜꯒꯤ ꯅꯨꯄꯤꯃꯆꯥꯁꯤꯡ ꯑꯁꯤ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ꯒꯤ ꯋꯥꯔꯣ ꯅꯠꯇꯦ ꯅꯥꯆꯣꯝꯒꯤ ꯐꯖꯕꯒꯁꯤꯕꯨ ꯌꯦꯡꯅꯤꯡꯗ꯭ꯔꯦ ꯑꯁꯤꯔꯥ
1: ꯇꯥꯇꯣꯃꯥꯂꯣ ꯑꯩ ꯅꯪꯅ ꯍꯥꯏꯕꯗꯣ ꯂꯣꯏꯅ ꯈꯪꯉꯤ ꯂꯣꯏꯅ ꯌꯥꯔꯒꯦ ꯑꯗꯣ ꯍꯌꯦꯡ ꯁꯤꯝꯇꯪꯗꯤ ꯃꯥꯒꯤ ꯀꯥꯗꯣ ꯂꯣꯏꯁꯤꯟꯕꯤꯔꯨꯔꯒꯦ
0: ꯍꯤ ꯑꯩꯗꯤ ꯅꯣꯛꯄꯨ ꯅꯣꯅꯤꯡꯂꯤꯕꯅꯤ ꯑꯩꯗꯤ ꯃꯊꯧ ꯆꯤꯟꯈ꯭ꯔꯕ ꯃꯃꯥ ꯃꯄꯥꯁꯤꯡꯗꯨꯅ ꯅꯤꯡꯊꯤꯅ ꯀꯣꯆꯤ ꯄꯥꯟꯁꯤꯟꯕꯤꯗ꯭ꯔꯕ ꯅꯥꯟꯊꯔꯤꯕ ꯈꯣꯡꯒ꯭ꯔꯥꯎꯗꯣ ꯃꯈꯨꯠ ꯅꯥꯃꯅ ꯄꯥꯏ ꯅꯥꯃꯅ ꯕꯣꯔꯥ ꯆꯤꯡꯗꯨꯅ ꯆꯠꯂꯤꯕ ꯁ꯭ꯀꯨꯜꯗꯨꯗ ꯑꯗꯨꯒ ꯃꯥꯅ ꯀꯤꯔꯤꯕ ꯃꯇꯧꯗꯣ ꯑꯁ ꯃꯗꯨꯗ ꯅꯪꯅ ꯄꯨꯉꯥꯎ ꯉꯥꯎꯔꯦ ꯅꯠꯇ꯭ꯔ
2: ꯀꯥꯟꯅꯗꯦ ꯊꯥꯕꯜ ꯈꯨꯂꯪ ꯏꯁꯩꯗꯨꯝ ꯁꯛꯁꯤ ꯂꯥ ꯂꯥ ꯂꯥ ꯂꯥ ꯈꯨꯂꯪ ꯏꯁꯩꯗꯨꯝ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ꯜ ꯖꯣ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ꯁꯤꯛꯁ꯭ꯌꯥ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 ꯖꯣꯁꯤ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ꯛꯁ꯭ꯌꯥ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ꯔꯀꯥꯔꯅ ꯁꯦꯝ ꯁꯥꯗꯨꯅ 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ꯅ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ꯁꯤꯅ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ꯗꯤ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 ꯄꯥꯏꯈꯠꯅꯅꯕ ꯈꯟꯅ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ꯇꯦꯛꯅꯣꯂꯣꯖꯤ IIT ꯗꯦꯜꯂꯤꯒꯤ 53ꯁꯨꯕ ꯀꯣꯟꯚꯣꯀꯦ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ꯀꯣꯟꯚꯣꯀꯦꯁꯟ ꯑꯁꯤꯗ PhD ꯁ꯭ꯀꯣꯂꯔ ꯌꯥꯎꯅ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ꯋꯦꯠ ꯑꯃꯁꯨꯡ ꯄꯣꯁꯠ ꯒ꯭ꯔꯦꯖꯨꯋꯦꯠ ꯃꯍꯩꯔꯣꯏ 3000 ꯍꯦꯟꯕꯗ ꯗꯤꯒ꯭ꯔꯤꯁꯤꯡ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IIT ꯗꯦꯜꯂꯤꯒꯤ ꯁꯣꯅꯥꯄꯠ ꯀꯦꯝꯄꯁꯇ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ꯁꯤꯅ ꯁꯥꯖꯕ ꯄꯔꯝꯄꯔꯥꯒꯤ AI ꯁꯨꯄꯔ ꯀꯝꯄ꯭ꯌꯨꯇꯤꯡ ꯐꯦꯁꯤꯂꯤꯇꯤꯁꯨ ꯍꯥꯡꯗꯣ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ꯑꯃꯁꯨꯡ ꯀꯣꯔꯄꯣꯔꯦꯁ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ꯉꯁꯤ ꯃꯨꯝꯕꯥꯏꯗ ꯅꯦꯁꯅꯦꯜ ꯑꯔꯕꯥꯟ ꯀꯣꯑꯣꯄꯔꯦꯇꯤꯕ ꯐꯩꯅꯥꯟꯁ ꯑꯃꯁꯨꯡ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ꯗ NUCFDC ꯒꯤ ꯅꯧꯅ ꯁꯥꯕ ꯕꯤꯜꯗꯤꯡ ꯁꯪꯒꯥꯒꯅꯤ. ꯁ꯭ꯔꯤ ꯁꯥꯍꯅ ꯁ꯭ꯇꯦꯠ ꯑꯔꯕꯥꯟ ꯀꯣꯑꯣꯄꯔꯦꯇꯤꯕ ꯕꯦꯡꯛ ꯐꯦꯗ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ꯑꯣꯏ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NUCFDC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ꯔꯛꯇ MOU ꯑꯃꯁꯨ ꯁꯍꯤ ꯇꯧꯅꯒꯅꯤ. ꯃꯁꯤꯅ ꯑꯔꯕꯥꯟ ꯀꯣꯑꯣꯄꯔꯦꯇꯤꯕ ꯕꯦꯡꯀꯤꯡ ꯁꯦꯛꯇꯔꯒꯤ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ꯑꯃ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ꯜ ꯀꯦꯄꯥꯁꯤꯇꯤ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ꯒꯅꯤ. ꯇꯨꯡꯗ ꯁ꯭ꯔꯤ ꯁꯥꯍꯅ BSC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ꯕꯦꯟꯗ꯭ꯔ ꯐꯔꯅꯥꯕꯤ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ꯔꯕꯥꯟ ꯀꯣꯑꯣꯄꯔꯦꯇꯤꯕ ꯕꯦꯡꯀꯤꯡꯁꯤꯡꯒꯤ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ꯅꯕ ꯂꯤꯡꯈꯠꯄ ꯁꯦꯀ꯭ꯌꯨꯔꯤꯇꯤ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ꯇꯔ ꯑꯃꯁꯨ ꯁ꯭ꯔꯤ ꯁꯥꯍꯅ ꯁꯪꯒꯥꯒꯅꯤ. ꯄꯦꯃꯦꯟꯠꯁ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ꯏꯟꯗꯤꯌꯥ PCI ꯅ ꯍꯥꯏꯔꯤ UPI ꯒꯤ ꯈꯨꯊꯥꯡꯗ ꯄꯣꯠ ꯆꯩ ꯂꯩꯕ ꯑꯃꯗꯤ ꯁꯦꯜ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ꯕꯗ ꯆꯥꯔꯖ ꯂꯧꯒꯅꯤ ꯍꯥ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ꯐꯣꯡꯗꯣꯔꯛꯂꯤ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ꯗꯨ ꯌꯨꯝꯐꯝ ꯌꯥꯎꯗꯕꯅꯤ. ꯃꯤꯌꯥꯝꯗ UPI ꯒꯤ ꯈꯨꯊꯥꯡꯗ ꯗꯤꯖꯤꯇꯦꯜ ꯑꯦꯛꯆꯦꯟꯖꯀꯤ ꯁꯔꯚꯤꯁ ꯃꯈꯥ ꯇꯥꯅ ꯂꯦꯝꯅ ꯐꯪꯍꯟꯈꯤꯒꯅꯤ ꯍꯥꯏꯅ ꯀꯥꯎꯟꯁꯤꯜ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ꯈꯪꯍꯜꯂꯛꯂꯤ. PCI 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ꯕꯦꯡꯛ, ꯐꯤꯟꯇꯦꯛ ꯀꯝꯄꯅꯤꯁꯤꯡ, NPCI ꯑꯃꯁꯨꯡ RBI ꯅ ꯇꯦꯛꯅꯣꯂꯣꯖꯤ, ꯁꯥꯏꯕ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ꯗ ꯊꯤꯡꯅꯅꯕ ꯑꯃꯁꯨꯡ UPI ꯗ ꯊꯥꯖ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ꯗꯣꯡꯊꯤꯅꯤꯉꯥꯏ ꯑꯣ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ꯅꯧ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ꯔꯦꯗꯤꯑꯣ ꯁ꯭ꯇꯦꯁꯟꯁꯤꯡ ꯂꯤꯡ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ꯆꯤꯐ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ꯠ ꯕꯤꯚꯥꯒꯁꯤ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ꯈꯪꯍꯟꯈ꯭ꯔꯦ. ꯔꯥꯖ꯭ꯌ ꯁꯚꯥꯗ ꯏꯗꯨꯅ ꯄꯤꯕ ꯄꯥꯎꯈꯨꯝ ꯑꯃ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ꯕ꯭ꯔꯣꯗꯀꯥꯁꯇꯤꯡ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ꯜ ꯃꯨꯔꯨꯒꯟꯅ ꯍꯥ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ꯔꯦꯗꯤꯑꯣ ꯁ꯭ꯇꯦꯁꯟꯁꯤꯡꯅ ꯃꯍꯧ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ꯇꯩ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ꯝꯗꯝ ꯂꯝꯗꯝꯒꯤ ꯂꯣꯜꯗ ꯃꯤꯌꯥꯝꯗ ꯃꯇꯝ ꯆꯥꯅ ꯑꯃꯗꯤ ꯑꯆꯨꯝꯕ ꯄꯥꯎ ꯄꯤ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ꯏꯁꯤꯡ ꯏꯆꯥꯎ, ꯌꯨ ꯍꯥꯔꯥꯕ ꯑꯃꯁꯨꯡ ꯑꯈꯥꯛ ꯑꯔꯥꯎ ꯑꯃꯗꯤ ꯑꯇꯩ ꯃꯍꯧꯁꯥꯒꯤ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ꯁꯤꯡ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ꯔꯦꯗꯤꯑꯣ ꯁ꯭ꯇꯦꯁꯟꯁꯤꯡ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ꯒ꯭ꯔꯥꯟ ꯑꯣꯏꯅ ꯂꯨꯄꯥ 10,000,000 ꯃꯈꯥꯒꯤ ꯁꯦꯟꯐꯝꯁꯤꯡ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ꯈꯟꯅꯕ ꯃꯤꯐꯝ ꯉꯁꯤ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ꯚꯣꯄꯥ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ꯃ꯭ꯌꯨꯖꯝ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ꯑꯦꯛꯆꯦꯟꯖ ꯄ꯭ꯔꯣꯒ꯭ꯔꯥꯝ ꯇꯣꯏꯅ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ꯜ ꯖꯣꯁꯤ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ꯄꯥꯏ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ꯋꯥꯐꯝ ꯑꯁꯤ ꯁ꯭ꯔꯤ ꯖꯣꯁꯤ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12 ꯁꯨꯕ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ꯛꯁ꯭ꯌꯥ ꯃꯟꯇ꯭ꯔꯤ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 ꯍꯔꯗꯤꯞ ꯁꯤꯡ ꯄꯨꯔꯤꯒ ꯁ꯭ꯔꯤ ꯂꯪꯀꯥꯒꯤ ꯑꯦꯅꯔꯖꯤ ꯃꯟꯇ꯭ꯔꯤ ꯑꯅꯨꯔꯥ ꯀꯔꯨꯅꯥꯊꯤꯀꯥꯂꯦ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ꯟ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ꯏꯗ꯭ꯔꯣꯀꯥꯔꯕꯣꯟ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ꯛꯄ ꯃꯔꯨ ꯃꯄꯥꯡꯒꯤ ꯃꯔꯤ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ꯄꯣꯔꯠꯁ ꯏꯀꯣꯁꯤꯁꯇꯦꯝ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ꯗꯨꯅ ꯑꯦꯊꯂꯦꯠꯁꯤꯡ ꯅꯤꯌꯝ ꯆꯨꯝꯅ ꯈꯟꯕ, ꯑꯦꯊꯂꯦꯇꯤꯛ ꯁꯦꯟꯇꯔ ꯒꯚꯔꯅꯦꯟꯁ ꯂꯩꯍꯟꯕ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ꯜ ꯔꯤꯐꯣꯔꯝꯁ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ꯁꯤꯡ ꯂꯩ ꯍꯥꯏ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ꯐꯦꯗꯔꯦꯁꯟ ꯀꯣꯟꯀ꯭ꯂꯦꯞꯇ ꯋꯥ ꯉꯥꯡꯂꯗꯨꯅ ꯗꯥꯛꯇꯔ ꯃꯟꯗꯥꯕꯤꯌꯥꯅ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ꯊꯂꯦꯠꯁꯤꯡꯒꯤ ꯌꯥꯏꯐꯅ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ꯅꯕ ꯍꯥꯏꯕ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ꯡꯖꯤꯜ ꯊꯥꯕ ꯊꯕꯛ ꯑꯣꯏꯅ ꯂꯧꯈꯠꯀꯗꯕꯅꯤ ꯍꯥꯏꯔꯤ.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ꯃꯍꯧꯁꯥ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ꯀꯣꯆꯤꯡ ꯏꯀꯣꯁꯤꯁꯇꯦꯝ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ꯔꯦꯟ ꯀꯣꯁꯁꯤꯡꯗ ꯃꯤꯄꯥꯜ ꯇꯥꯡ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ꯊ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ꯑꯃꯗꯤ ꯁꯨꯔꯃꯥ ꯆ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ꯆꯤꯡꯈꯩꯊꯣꯛ,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ꯐꯤꯂꯝ ꯀꯨꯟꯗꯣꯁꯤ ꯅꯪꯒꯤꯅꯤ.

0: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ꯈꯣꯏ ꯑꯍꯜꯁꯤꯡꯅ
1: ꯑꯗꯨ
0: ꯃꯇꯝ ꯆꯥꯔꯤꯉꯩ ꯌꯦꯡꯁꯤꯟꯕꯤꯍꯧꯕꯁꯤ
1: ꯃꯥꯅꯦ ꯑꯗꯒꯤ
0: ꯌꯥꯝꯅ ꯃꯃꯨꯠ
1: ꯂꯝꯕꯤꯗ
0: ꯆꯥꯏ ꯍꯥꯏꯅ
1: ꯂꯝꯖꯤꯡ ꯄꯨꯊꯣꯔꯛꯏꯁꯦ ꯁꯥꯔ ꯑꯩꯗꯤ ꯑꯅꯝꯕꯅ ꯀꯩꯊꯦꯜꯗ ꯑꯗꯨꯝ ꯆꯠ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ꯅꯨꯡꯗꯤꯟꯗ ꯑꯗꯨꯝ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ꯖꯩꯌꯦꯕ ꯑꯗꯨꯒ ꯑ nasi.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ꯒꯤ ꯄꯨꯡꯖꯥ ꯑ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ꯍꯧꯕꯗꯒꯤꯅ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ꯈ꯭ꯋꯥꯏ ꯈꯨꯗꯤ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ꯋꯥꯡꯃ ꯋꯥꯡꯃ ꯐꯤꯜꯝꯁꯤꯗꯒꯤ ꯌꯦꯟꯁꯤꯟꯕꯝ ꯕꯤꯂꯥꯁꯤ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ꯍꯥꯎ ꯊꯥꯕꯝ ꯁ꯭ꯌꯥꯝ ꯁꯨ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0: ꯇꯥꯍꯟ 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1:59 ꯆ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ADC ꯑꯣꯐꯤꯁꯇ ꯊꯨꯡꯂꯕ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ꯍꯔꯥꯎ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ꯗꯥꯏꯂꯥꯏꯁꯤꯁ ꯌꯨꯅꯤꯠ ꯑꯃꯁꯨꯡ ꯕ꯭ꯂꯗ ꯁ꯭ꯇꯣꯔꯦꯖ ꯌꯨꯅꯤꯠ ꯍꯥ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 ꯇ꯭ꯔꯛ ꯑꯃꯁꯨꯡ ꯋꯦꯁ ꯗꯤꯁꯄꯣꯖꯦꯜ ꯕꯤꯟꯁꯤꯡꯁꯨ ꯈꯨꯟꯖꯥꯁꯤꯡꯗ ꯈꯨꯠꯁꯤꯟꯅ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IDP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 ꯔꯥꯏꯖꯒꯤ ꯍꯣꯝ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ꯑꯣꯡ ꯃꯇꯧ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ꯃꯁꯨꯡ ꯁꯦꯃꯤꯅꯥꯔꯒꯤ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ꯗ ꯋꯦ ꯐꯣꯔꯋꯥꯔꯗ ꯐꯣꯔ ꯁꯦꯟꯁꯁ ꯑꯣꯄꯔꯦꯁꯟ 2028 ꯍꯥꯏꯕ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ꯈꯤ ꯑꯅꯤꯁꯨꯕ ꯇꯦꯛꯅꯤꯀꯦꯜ ꯁꯦꯁꯟꯗ ꯑꯞꯗꯦꯇꯤꯡ ꯗ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ꯁꯤꯇꯤꯖꯟꯁ NRC 1951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ꯈꯟꯅꯔꯤ ꯑꯁꯥꯝꯒꯤ ꯏꯁꯤꯡ ꯏꯆꯥꯎꯗ ꯅꯧꯅ ꯃꯤꯑꯣꯏ ꯑꯃ ꯁꯤꯈꯤꯕ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ꯏꯆꯥꯎ ꯑꯁꯤ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39 ꯁꯨꯔꯦ ꯏꯆꯥꯎ ꯑꯁꯤꯅ ꯁꯣꯟꯕ ꯖꯤꯂꯥꯁꯤꯡꯒꯤ ꯃꯁꯤꯡ 13 ꯍꯟꯊꯔꯦ ꯑꯃꯗꯤ ꯍꯧꯖꯤꯛ ꯃꯤꯑꯣꯏ 150,000 ꯔꯣꯝ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IIT ꯗꯦꯜꯂꯤ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ꯕ ꯑꯁꯤꯕꯨ ꯑꯐ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ꯆꯪ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ꯁꯥꯒꯤ ꯑꯣꯏꯕ ꯋꯥꯔꯦꯞꯁꯤꯡ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ꯋꯥꯐꯝ ꯑꯁꯤ ꯁ꯭ꯔꯤ ꯃꯣꯗꯤꯅ ꯉꯁꯤ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ꯇꯦꯛꯅꯣꯂꯣꯖꯤ IIT ꯗꯦꯜꯂꯤꯒꯤ 53rd ꯀꯣꯟꯚꯣꯀꯦꯁꯟ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ꯀꯤ ꯆꯝꯕꯥ ꯖꯤꯂꯥꯗ ꯉꯁꯤ ꯊꯣꯛꯈꯤꯕ ꯂꯝꯕꯤꯒꯤ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ꯃꯤꯑꯣꯏ 7 ꯁꯤꯔꯦ 13 ꯁꯣꯛꯂꯦ ꯁ꯭ꯇꯦꯠ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ꯇꯔꯒꯤ ꯄꯥꯎ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ꯁꯤ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8:35 ꯑꯗꯨꯋꯥꯏꯗ ꯂꯅꯥꯒꯤ ꯕꯁ ꯑꯃ ꯂꯣꯡꯕꯗꯒꯤ ꯊꯣꯛꯈꯤꯕ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ꯃꯁꯨꯡ JPCC ꯑꯃꯁꯨꯡ JSSC ꯂꯧꯕ ꯄꯔꯤꯈꯥꯁꯤꯡꯗ ꯅꯤꯌꯝ ꯂꯥꯟꯅ ꯆꯠꯊꯈꯤ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ꯏꯍꯧ ꯍꯧ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ꯖꯔꯈꯟꯗ ꯁꯔꯀꯥꯔꯒ ꯔꯥꯟꯆꯤ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ꯑꯣꯏ 9 ꯁꯥ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ꯁꯔꯨꯛ ꯌꯥꯈꯤ ꯄꯥꯎ ꯄꯤꯖꯔꯤ

0: ꯀꯔꯤ-ꯀꯔꯤꯅꯣ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ꯏꯊꯩ ꯂꯧꯈꯣꯡꯁꯦ 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ꯔꯦ,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 ꯃꯑꯣꯡ ꯇꯥꯅ ꯐꯪꯗꯦ. ꯁꯤꯒꯨꯝꯕꯁꯤꯡꯁꯤꯒꯤ ꯍꯥꯏꯔꯨꯔꯒ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ꯃꯗꯤ ꯑꯣꯏ.
0: ꯆꯥꯟꯗꯝ ꯁꯟꯗ꯭ꯔꯣ ꯈꯨꯡꯒꯪ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 ꯀꯤ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ꯗ ꯃꯈꯥ ꯇꯥꯅ ꯀꯔꯤ-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 ꯈꯨꯡꯒꯪꯁꯤꯗ ꯂꯩꯉꯥꯛꯀꯤ

0: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ꯁꯨ ꯐꯥꯎꯖꯩ ꯑꯗꯣ ꯏꯅꯦꯁꯦ ꯍꯧꯖꯤꯛꯁꯦ ꯀꯩ ꯀꯩꯗꯤ ꯍꯣꯠꯅꯕꯤꯔꯤꯕꯒꯦ?
1: ꯑꯩꯒꯤ ꯌꯨꯝꯒꯤ ꯁꯨꯝ ꯍꯥꯎꯁ ꯋꯥꯏꯐ ꯑꯣꯏꯅ ꯂꯩꯔꯒ ꯏꯃꯨꯡꯒꯤ ꯉꯥꯏꯍꯥꯛ ꯁꯪꯕꯗ ꯐꯤꯔꯣꯟ ꯁꯥꯖꯕ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ꯖꯕ
0: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ꯗꯁꯨ ꯑꯗꯨꯃꯛ ꯌꯥꯝꯅ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ꯁꯨ ꯇꯥꯕꯤꯕ ꯏꯅꯦꯅꯦ ꯏꯅꯦꯅ ꯇꯥꯕꯤꯕꯁꯦ

ꯑꯩ ꯁꯨ ꯈꯪꯉꯤ ꯅꯪ ꯂꯥꯟꯗꯦ ꯍꯥꯏꯕ ꯄꯥꯎꯊꯣꯛꯄꯤꯕꯅꯤ ꯃꯤꯌꯥꯝ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ꯔꯤ ꯍꯧꯖꯤꯛꯃꯨꯛ ꯂꯧꯕꯤꯔ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ꯗ ꯈꯣꯡꯕꯕꯥꯁꯤ ꯈꯣꯡꯕꯤꯔꯤꯕ ꯑꯊꯣꯛꯄꯝ ꯒꯣꯄꯦꯁ꯭ꯋꯔ

ꯈꯨꯗꯣꯜꯒꯤ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ꯠꯆꯔꯤ ꯏꯆꯟ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ꯔꯣꯃꯦꯁ ꯑꯃꯗꯤ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ꯍꯨ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ꯕꯤꯔꯁꯤ.

0: 你这边有没有不是用的单笔道理？
1: 你那嘛，
0: 去等黑暗我咧，切切切，黑夹心来啦！侬阿妈你没打好，你爸做错老了是啦！妈对那不对，男仔吃了为了你，干哪来的我给
1: 你
0: 个多？
1: 你那嘛，你那没我还心多，看来得干么嘞？妈对我刚上到的 third class 的 musician， 刚到我刚呢
0: ，first class 的嘿 ，first class 的哥，哼，你别没没心得的呀！
1: 你那嘛，
0: 中黑的，中黑的，还那么的，还那么中黑的，你我那真有不差黑了不对呢？妈放的来多，哼。妈放的，那么一年不差别给了哈？
1: 你那么，那我还不是，那么多开不得店，你比我刚上岗，你今年我们几个都不累，那我还那里不是？
0: 嘿，那来不来我一点哈？那菜单没事干有的呀？那菜单没事干有的个？
1: 你那么，
0: 蒙头剃头的蒙长了个的呐？那谁能把那块油一不来黑？
1: 你那么。
2: 退避，那你对面的隔离还入来？하넌이때문에까지하루를게
3: 이민게다
2: 이때문에야더더넌까지떠오르게하여까지너넌내숙박이쓰고까지너하여까지너넌내숙박이쓰고나보
3: 아금원농얄마시리때문에와카라하기분공아이분공하기네타박기이민이네네아유마따해서가농당할래이도이때막회의오는나비단자세이팡해팡나다봐와이브시니봉어누이래이바까세아이코이따라까래리나또밤이엔도
1: 이나봐
3: 아두가니봉어이엔모도어욤마시다니산도비사비사회사오는래버리나까이로래까이카왕시망다네비닷바들바깡차이당한바시래까니안풍나나리네
1: 이나봐
2: 이때이봐
3: 까리이때이마까리이부통나기니야大老婆，这跟你坑的妈媳妇好多你妈有把着给我的。
2: 你对吗？哎，有么事他都让那个婆娘子来给对吗？
1: 大伯，
2: 哎不，我老婆又能过对吗？
1: 那听得大伯，
2: 退避。老，哎，坑你！哎，你是烂的，还被坑你呢，对不
1: 对？那，哎，不不比个你过的那，那，哎，快点不拉的，让快点不拉的那，
2: 对不对？
1: 哎，快点不拉的，我硬着死！哎，我放心的来，我要那几只鱼。
2: 对不对嘛？
1: 什么意思？阿叔，你把这给你干回来。Agam bersih nak semua bersih nak semua mahu tuhar pi benda. Semua asas siapa hulur libel di sana orang leh.
2: Senja.
1: Semua asas siapa kini kaya orang.
2: Nasi sing kong sing ya dan bang kelak liba amang menong sing ase. Nong berat ke nong mer soi dengan sutar kini hai ba ay kang ini senja.
1: Taba.
2: Aduh bu. Nangi thok jal. Amadi tamu gi minung si urur gap ngam namak mangki. Aduh bu senja.你心里亏，一没事他都都能再不准备来弄个嘞。
1: 那天的大伯，没都看我一头皮了。算了，不是，我大伯那是没有，我大伯是没都跟你们说了。对比，老，那一批是你那个梦都破了。老，那你大伯你那里没事的，老，梦都破了。
2: 兄弟啊，哎，康爷，能内部改呀？给么得弄西边吧？哎，康爷，兄弟啊，阿杜布，俺得么儿一梦时的，我勒里边皮毛改呀，生个西那么儿么儿个？哎，可以，有么时的么卡打那里边呀？给你还不他子勒得？能。哎，我老公过生日啊！
4: 哎，
5: 来
4: 咯，
5: 来咯，
4: 来
5: 咯！
4: 你
5: 干嘛？
4: 来，
5: 土
4: 田
5: 的，
4: 你
5: 去哪里
4: 去？哎，来嘞，我来嘞，来嘞，来嘞，不给呢？
5: 来嘞，
4: 陈科目，能啊，先买不能，能
5: 打都买
4: 不
5: 啦？我啥子都买不呢，哎，馒头真的就买着的。哎，那手机馒头真的，你都为了八东买的呢不？
4: 可以能啥子能买不呢？
5: 哎，那我那米铁路不呢？哎，我比我呢，我比我呢。
4: นำทางตรงจุดมุดตรงเองวันเช่นจ้าบ้านั่งไอ้กินจีเจ้า

0: ꯑꯩꯔꯕ ꯑꯍꯜꯅꯤ ꯁꯤꯗꯅꯦ ꯑꯩꯈꯣꯏ ꯆꯠꯂꯒꯦ ꯍꯥꯏꯗꯨꯅ ꯅꯪ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ꯅꯤꯔꯨꯔ ꯆꯠꯂꯣ
1: ꯀꯀꯥ ꯏꯟꯗꯣꯝꯆꯥ ꯑꯩꯈꯣꯏ ꯁꯔꯨꯛ
2: ꯊꯣꯏꯕꯤ
3: ꯊꯣꯏꯕꯤ
1: ꯏꯟꯗꯣꯝꯆꯥꯒꯤ ꯊꯣꯏꯕꯤ ꯅꯪ ꯆꯠꯄ ꯌꯥꯔꯣꯏ
0: ꯇꯥꯃꯣ ꯑꯩꯅ ꯈꯟꯖꯔꯛꯏ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ꯏꯄꯥ ꯏꯄꯨꯒꯤ ꯍꯧꯐꯝꯅꯤ ꯏꯒꯤ ꯁꯥꯐꯝ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ꯊꯧꯒꯟꯕ ꯂꯝꯗꯝ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ꯁꯤꯡ ꯑꯁꯤ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ꯆꯪꯁꯐꯝ ꯄꯤ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ꯋꯥꯏ ꯍꯤꯡ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ꯗꯨꯕꯨ ꯅꯅꯥꯎꯅ ꯈꯜꯂ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ꯔꯝꯃꯦ
2: ꯅꯨꯡꯉꯥꯏ
0: ꯅꯅꯥꯎ ꯋꯥꯔꯧꯕꯤꯒꯅꯨꯀꯣ ꯇꯥꯃꯣ ꯇꯥꯃꯣ ꯁꯦ ꯑꯌꯥꯝꯕ ꯁꯦꯟꯐꯝꯗꯤ ꯅ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ꯑꯁꯤꯗ ꯂꯩꯔꯤꯉꯩ ꯃꯇꯝꯒꯤ ꯕꯔꯥ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ꯌꯨꯀꯣ ꯇꯥꯃꯣ
1: ꯅꯨꯡꯉꯥꯏ
4: ꯀꯔꯤꯔꯣ ꯅꯪꯅ ꯏꯌꯥꯝꯒꯤ ꯑꯌꯥꯕꯁꯨ ꯌꯥꯎꯗꯅ ꯅꯪꯅ ꯆꯠꯂꯒꯦ ꯍꯥ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ꯀꯔꯤꯅꯣ ꯅꯨꯡꯉꯥꯏ ꯆꯠꯈꯤꯕ ꯌꯥꯔꯣꯏ
0: ꯅꯠꯇꯦ ꯅꯠꯇꯦ ꯇꯥꯃꯣ ꯅꯅꯥꯎꯕꯨ ꯋꯥꯔꯧꯕꯤꯔꯒꯅꯨ ꯃꯇꯝ ꯈꯔꯗꯪꯗꯤ ꯑꯩꯈꯣꯏ ꯌꯨꯝ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ꯆꯔꯒꯦ ꯂꯥꯛꯑꯣ ꯕꯤꯃꯥ ꯆꯠꯁꯤ
1: ꯊꯣꯏꯕꯤ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ꯌꯣ ꯅꯈꯣꯏ ꯆꯠꯇꯣꯏꯁꯤ ꯀꯗꯥꯏꯗꯅꯣ ꯅꯦꯅꯦ ꯑꯩꯈꯣꯏ ꯆꯠꯂꯒꯦ ꯅꯦꯅꯦ
5: ꯊꯣꯏꯕꯤ ꯅꯪ ꯗꯥꯝꯆꯥ ꯅꯨꯡꯁꯤꯗ꯭ꯔꯕ꯭ꯔꯥ
1: ꯀꯨꯝꯃꯣ
5: ꯗꯥꯝꯆꯥ ꯅꯪ ꯗꯥꯝꯆꯥ ꯅꯨꯡꯁꯤꯗ꯭ꯔꯕ꯭ꯔꯥ
1: ꯗꯥꯝꯆꯥ ꯀꯩꯁꯤ ꯇꯧꯗ꯭ꯔꯕ꯭ꯔꯥ ꯅꯦꯅꯦ ꯗꯥꯝꯆꯥ ꯅꯥꯏꯕꯤꯌꯣ ꯋꯥꯔꯧꯕ
5: ꯃꯍꯥꯛ ꯋꯥꯔꯧꯗꯦ ꯃꯍꯥꯛ ꯐꯔꯦ ꯅꯣꯡꯃ ꯅꯤꯅꯤꯒꯤ ꯃꯅꯨꯡꯗ ꯃꯍꯥꯛ ꯌꯨꯝꯗ ꯂꯥꯛꯂꯒꯅꯤ
1: ꯑꯩꯌꯣ ꯅꯪ ꯗꯥꯝꯆꯥ ꯅꯨꯡꯁꯤꯗ꯭ꯔꯕ꯭ꯔꯥ ꯅꯦꯅꯦ ꯑꯩ ꯗꯥꯝꯆꯥ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ꯌꯦ ꯅꯦꯅꯦ
5: ꯊꯣꯏꯕꯤ
1: ꯅꯦꯅꯦ ꯗꯥꯝꯆꯥ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ꯕꯤꯌꯣ ꯃꯥꯏꯕꯨ ꯇꯤꯔꯕꯤ ꯅꯪꯒꯤ ꯅꯆꯟꯅ ꯗꯥꯝꯆꯥꯒꯤꯗꯃꯛꯇ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 ꯈꯨꯔꯨꯝꯃꯣ
0: ꯅꯍꯥꯛ ꯂꯩꯍꯧꯔꯣꯀꯣ ꯑꯩꯈꯣꯏ ꯆꯠꯂꯨꯈꯤꯒꯦ ꯍꯜꯂꯣ ꯂꯥꯛꯑꯣ ꯏꯕꯨꯡꯒꯤ ꯕꯦꯝꯃ
4: ꯂꯥꯛꯑꯣ ꯅꯪ ꯂꯥꯟꯗꯦ ꯅꯆꯤ ꯅꯨꯄꯥ ꯂꯥꯟꯗꯦ ꯉꯥꯏ ꯈꯨꯅꯦ ꯅꯣꯏ ꯌꯥꯏ
6: ꯇꯥꯕꯤꯔꯤ ꯁꯨꯃꯥꯡ ꯂꯤꯂꯥ ꯔꯤꯐ꯭ꯌꯨꯖꯤ ꯂꯤꯂꯥ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ꯅꯍꯥꯔꯣꯜ ꯈꯣꯡꯊꯥꯡ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ꯅꯥꯄꯝ ꯁꯟꯗꯤꯞꯇꯒꯤ ꯚꯥꯏꯂꯤꯟ

0: ꯂꯥꯛꯄꯅꯦꯕꯀꯣ.
1: ꯁꯥꯒꯠꯂꯛꯄꯅꯦꯕ, ꯁ꯭ꯀ꯭ꯔꯤꯞꯁꯦ ꯄꯥꯔꯦ,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ꯔꯦ. ꯑ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ꯅꯥꯎꯕꯤ ꯗꯤꯔꯦꯛꯇꯔꯁꯦ, ꯃꯥꯁꯨ ꯌꯥꯝ ꯀꯩꯅꯣꯅꯦ, ꯌꯥꯝ ꯀ꯭ꯔꯤꯌꯦꯇꯤꯚꯤꯇꯤ ꯌꯥꯝ ꯋꯥꯡꯉꯦ.
0: ꯍꯣꯏ ꯍꯣꯏ,
1: ꯑꯩꯉꯣꯟꯗꯁꯨ ꯐꯖꯅ ꯍꯥꯏ ꯁꯤ ꯇꯧꯍꯟꯅꯤꯡꯉꯦ, ꯈꯪꯉ ꯎꯍꯧꯗ꯭ꯔꯁꯨ ꯁꯨꯃꯥꯏꯅ ꯇꯧꯁꯤ ꯈꯣꯠꯁꯤꯅ. ꯏꯕꯥꯅꯤꯁꯦ ꯑꯗꯨꯝ ꯅꯨꯡꯇꯤꯒꯤ ꯑꯦꯕ꯭ꯔꯤꯗꯦꯁꯦ ꯑꯗꯨꯝ ꯄꯨꯡ ꯑꯃ ꯑꯅꯤꯗꯤ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ꯗꯧ ꯃꯥꯜꯂꯦ. ꯑꯗꯨꯅꯁꯨ ꯐꯤꯂꯝꯁꯦ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ꯕꯤꯕꯅꯦ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ꯔꯣꯜꯁꯦ ꯑꯃꯨꯛꯁꯨ ꯚꯤꯂꯦꯟꯒꯤ ꯇꯥꯏꯞ ꯇꯧꯕ, ꯑꯃꯨꯛꯁꯨ ꯄ꯭ꯔꯣꯇꯥꯒꯣꯅꯤꯁꯀꯤ ꯇꯥꯏꯞ ꯇꯧꯕ, ꯑꯩꯉꯣꯟꯗ ꯌꯥꯝ ꯆꯃꯝꯅꯕꯗꯣ. ꯑꯩꯁꯦ ꯈꯜꯂꯦ ꯈꯜꯂꯦ ꯈꯜꯂꯀꯥꯟꯗ ꯀꯣꯟꯅꯗꯤ ꯁ꯭ꯀ꯭ꯔꯤꯞꯇꯣ ꯄꯥꯔꯀꯥꯟꯗ ꯑꯩꯉꯣꯟꯗ ꯇꯣꯉꯥꯟꯕ ꯀꯩꯅꯣꯝꯈꯛ ꯁꯪꯁꯥꯔꯝꯈ ꯍꯥꯏ ꯇꯥꯔꯦ, ꯃꯤꯠꯇ ꯂꯣꯏ ꯎ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ꯀꯩꯅꯣ ꯇꯧꯔꯀꯥꯟꯗ ꯁ꯭ꯀ꯭ꯔꯤꯞꯁꯦ ꯐꯖ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ꯄꯥ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ꯈꯤꯕꯅꯦ. ꯌꯥꯝ ꯋꯥꯏ ꯁꯤ ꯐꯤꯂꯝꯁꯦ, ꯃꯇꯝꯁꯨ ꯌꯥꯝ ꯆꯪꯈꯤꯕ, ꯂꯥꯟꯁꯨ ꯅꯪꯈꯤꯕꯅꯦ ꯃꯇꯦ ꯑꯃ, ꯑꯗꯨꯅ ꯌꯥꯝ ꯀꯨꯏꯔꯕꯅꯦꯕ ꯅꯝꯕ. 2022ꯒꯤ ꯂꯥꯁ 2023 ꯍꯧꯔꯛꯄ ꯑꯗꯨꯋꯥꯏꯗ ꯅꯝꯈꯤꯕꯅꯦꯕꯀꯣ, ꯌꯥꯝ ꯋꯥꯏ ꯁꯤꯒꯤ ꯐꯤꯂꯝꯁꯦ. ꯃꯥ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ꯕꯁꯨ ꯑꯣꯏ, ꯑꯦꯋꯥꯔꯗꯀ ꯐꯪꯉ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ꯀꯣ,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ꯏꯈꯤ, ꯑꯗꯒꯤ ꯌꯥꯝ ꯋꯥꯕꯁꯨ ꯑꯣꯏꯈꯤ ꯇꯥꯔꯦ.
0: ꯏꯁꯥꯅ ꯍꯥꯔꯠꯋꯥꯔꯛ ꯌꯥꯎ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ꯏꯊꯣꯛꯇꯦ ꯍꯥꯏꯕꯗꯨꯃꯛꯅꯤ. ꯍꯣꯠꯅꯈꯤꯕꯗꯨꯅ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ꯄꯥꯝꯕꯤ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ꯇꯁꯦꯡꯅ ꯑꯑꯣꯏꯕꯃꯛꯀꯤ ꯉꯁꯥꯏꯒꯤ ꯀꯦꯔꯦꯛꯇꯔꯗꯨꯃꯛ ꯑꯣꯏꯅ ꯈꯥꯕꯒꯤ ꯀꯦꯔꯦꯛꯇꯔꯗꯨꯃꯛ ꯑꯣꯏꯅ ꯃꯤꯌꯥꯝꯅ ꯎꯕꯤꯕ ꯉꯝꯃꯤꯕꯅꯦ ꯅ ꯍꯥꯏꯖ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ꯑꯦꯛꯇꯔ ꯑꯃ ꯀꯧꯔ ꯋꯥꯔꯤ ꯁꯥ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ꯛꯇꯔ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ꯛ ꯑꯃ ꯇꯧꯍꯜꯂꯝꯗ꯭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ꯁꯥꯎꯒ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ꯅ ꯏ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ꯕ ꯍꯥꯏꯕ ꯇꯥꯔꯦ, ꯗꯨꯡꯒꯥꯅ ꯉꯁꯤꯐꯥꯎꯗ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ꯂꯝꯕꯤꯁꯤꯗ ꯐꯤꯂꯝ ꯀꯨꯝꯂꯛꯈ꯭ꯔꯤꯕ ꯃꯌꯥꯝ ꯑꯗꯨꯒ ꯑꯦꯛ ꯇꯧꯈ꯭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ꯈꯤ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ꯅ ꯑꯦꯛ ꯑꯃꯇꯪ ꯇꯧꯕꯤꯔ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1: ꯑꯩ ꯈꯨꯗꯣꯜ ꯇꯝꯖꯒꯦ. PTO ꯑꯩꯒꯤ ꯏꯁꯇꯦꯠꯀꯤ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ꯅꯤꯃꯛ ꯑꯦꯋꯥꯔꯗ ꯄꯤꯕꯤꯔꯛꯈꯤꯕ ꯐꯤꯂꯝ ꯂꯤꯛꯂꯝꯇꯨꯡ ꯏꯂꯈꯣ, ꯁꯤꯒꯤ ꯐꯤꯂꯝꯁꯦ ꯑꯩꯅ ꯉꯁꯤꯕꯨ ꯀꯨꯝꯖꯔꯛꯄ ꯐꯤꯂꯝꯗ ꯌꯥꯝ ꯄꯥꯝꯖꯕ ꯐꯤꯂꯝ ꯑꯃꯈꯛꯅꯦ, ꯑꯩꯅ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ꯈꯤꯕ ꯐꯤꯂꯝ, ꯑꯗꯒꯤ ꯁꯗꯟꯂꯤ ꯅꯝꯈꯤꯕ ꯐꯤꯂꯝꯁꯨ ꯑꯣꯏꯕ, ꯑꯗꯨꯅ ꯌꯥꯝ ꯆꯥꯟꯅꯈꯤ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ꯅ ꯁꯤ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ꯗ꯭ꯔꯒ ꯌꯨꯖꯔ ꯑꯃꯈꯛ ꯁꯥꯏ, ꯌꯥꯝꯅ ꯃꯊꯣꯡ ꯍꯨꯛꯇꯕ ꯍꯥꯏ ꯇꯥꯔꯦꯅꯦ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ꯒꯤ ꯏꯆꯥꯗꯒꯤꯕꯨ ꯁꯅꯥ ꯊꯠꯂꯒ ꯗ꯭ꯔꯒ ꯆꯥꯕ ꯉ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ꯀꯤ ꯔꯣꯜ ꯑꯃꯈꯛ ꯂꯧꯕꯅꯦ. ꯃꯇꯦꯡ ꯑ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ꯑꯩꯒ ꯄꯥꯏꯂꯣꯠꯀ ꯀꯣꯑꯦꯛ ꯇꯧꯃꯤꯟꯅꯕ ꯀꯩꯅꯣꯈꯛꯅꯦ ꯃꯇꯦꯡ ꯑꯃꯈꯛꯇꯪ. ꯅꯨꯡꯗꯥꯡ ꯑꯃꯈꯛ ꯑꯩꯁꯦ ꯗ꯭ꯔꯒ ꯆꯥꯔꯨꯔꯒ ꯅꯤꯁꯥ ꯆꯥꯁꯤꯜꯂꯨꯔꯒ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ꯄꯥꯏꯂꯣꯠꯁꯦ ꯔꯦꯟꯇ ꯂꯩꯗꯣꯏꯅꯦ, ꯑꯗ ꯃꯥꯅ ꯑꯩꯈꯣꯏ ꯌꯨꯝꯗ ꯆꯪꯉꯒ ꯑꯩꯒꯤ ꯏꯆꯥꯅꯨꯄꯤ ꯃꯃꯤꯠ ꯎꯖꯗꯕ ꯏꯆꯥꯅꯨꯄꯤꯁꯤꯗ ꯂꯥꯏꯛ ꯇꯥꯛꯄ, ꯇꯥꯛꯎꯔꯒ ꯊꯣꯛꯂꯛꯄꯁꯤꯗ ꯑꯩꯅ ꯆꯪꯉꯛꯄ ꯇꯟꯖꯥ ꯆꯥꯅꯕ,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ꯗꯥꯏꯂꯣꯛ ꯑꯃꯈꯛ ꯌꯥꯝ ꯌꯥꯝ ꯁꯤꯠꯇꯕ ꯍꯥꯏ ꯇꯥꯔꯦ. ꯃꯇꯦꯡ ꯈꯤꯇꯪ ꯇꯧꯖꯒꯦ, ꯁꯣꯏꯈꯤꯕ ꯌꯥꯎꯔꯁꯨ ꯉꯥꯛꯄꯤꯒꯅꯤ. ꯅꯨꯄꯥ ꯂꯩꯇꯣ ꯏꯃꯨꯡꯁꯤꯗ ꯅꯪ ꯀꯩꯗꯧꯔꯦ ꯅꯨꯡꯗꯥꯡꯁꯤꯗ? ꯑꯣ, ꯑꯉꯥꯡ ꯂꯥꯛꯇ ꯑꯩꯅꯤꯅꯦ, ꯅꯨꯡꯗꯥꯡꯁꯤ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ꯉꯥꯡ ꯂꯥꯏꯔꯤꯛ ꯇꯥꯛꯄ ꯃꯇꯝꯁꯤ ꯂꯩꯇꯕ ꯏꯃꯨꯡꯅꯤꯅꯦ. ꯅꯪ ꯈꯨꯟꯁꯤꯗ ꯑꯣꯖꯥ ꯑꯣꯏ ꯂꯥꯛ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ꯏꯃꯨꯡ ꯃꯇꯦꯡ ꯄꯥꯡ ꯂꯩꯔꯣ? ꯅꯪꯅ ꯑꯩꯈꯣꯏ ꯃꯇꯦꯡ ꯄꯥꯡꯁꯤꯟꯅ ꯅꯪꯅ ꯒ꯭ꯌꯥꯁꯀ ꯂꯧꯕ ꯆꯠꯁꯟꯅ ꯅꯪꯅ ꯑꯩ ꯉꯥꯏꯈꯣꯅꯦ ꯆꯠꯈꯤꯔꯨꯅꯦ, ꯅꯪ ꯂꯣꯏꯁꯤꯜꯂꯨꯅꯦ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ꯅꯪ ꯂꯣꯏ ꯄꯥꯜꯂꯨ ꯂꯥꯛꯎꯅꯦ. ꯃꯤꯁꯤꯗ ꯁꯥ
0: ꯌꯥꯝꯅ ꯑꯩꯈꯣꯏ ꯍꯦꯛ ꯍꯧꯖꯤꯛ ꯐꯝ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ꯂꯩꯃꯤꯟꯅꯔꯝꯕ ꯑꯗꯨꯒ ꯋꯥꯔꯤ ꯁꯥꯔꯝꯕ ꯑꯗꯨꯒꯤ ꯇꯥꯏꯑꯣꯟꯅꯕ ꯑꯃꯗ ꯏꯁꯥꯗ ꯊꯛꯂꯥꯎꯅ ꯔꯣꯜꯗꯨꯗ ꯆꯣꯡꯁꯤꯜꯂꯀꯥꯟꯗ ꯇꯧ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ꯁꯛꯁꯤ ꯎꯕ ꯐꯪ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ꯅ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ꯁꯨꯛ 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ꯕ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ꯏꯁꯥ ꯃꯃꯤꯔꯣꯏ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ꯛꯇꯔ ꯑꯃꯅꯤ, ꯑꯗꯨꯒ ꯗꯤꯔꯦꯛꯁꯟꯁꯨ ꯄꯤꯕꯤꯕꯒꯤ ꯂꯝꯁꯤꯗꯁꯨ ꯆꯪꯁꯤꯟꯕꯤꯔꯛꯂꯤꯕ ꯑꯃ ꯑꯣꯏꯅ ꯏꯁꯥꯅ ꯇꯥꯛꯊꯣꯛꯈꯤ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ꯔ ꯗꯥꯏꯔꯦꯛꯁꯟꯁꯤ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ꯐꯪꯉꯤ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ꯖꯁ ꯑꯦ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ꯛ ꯇꯧꯕ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ꯗꯨꯗ ꯐꯪ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ꯗꯥꯏꯔꯦꯛꯁꯟ ꯄꯤꯕ ꯃꯁꯤꯗꯒꯤ ꯐꯪꯉꯛ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ꯅ ꯏꯁꯥꯒꯤ ꯑꯦꯛꯇꯤꯡꯗꯅꯤ ꯈꯪꯗꯦ ꯑꯣꯔ ꯑꯦꯅꯤ ꯑꯗꯔ ꯍꯤꯔꯝꯗ ꯑꯄꯤꯕ ꯏꯝꯄꯦꯛꯁꯤꯡ ꯀꯥꯟꯅꯕꯅꯤ ꯈꯪꯗꯦ, ꯃꯇꯥꯡꯁꯤꯗꯁꯨ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ꯃꯤꯅꯤ?
1: ꯑꯩ ꯗꯥꯏꯔꯦꯛꯇꯔ ꯃꯣꯏꯅ ꯊꯝꯖꯔꯒꯦ, ꯑꯥꯔꯇꯤꯁ ꯃꯣꯏꯅ ꯑꯗꯨꯝ ꯊꯝꯖꯒꯦ. ꯑꯩꯅ ꯁꯨꯝ ꯂꯥꯝꯖꯜꯂꯨꯕꯒꯤ ꯋꯥꯅꯤ, ꯁꯥꯡꯕꯒꯤ ꯍꯥꯏ ꯇꯥꯔꯦ, ꯍꯥꯏꯅꯤꯡꯕꯒꯤ ꯍꯥꯏ ꯇꯥꯔꯦ. ꯌꯥꯝ ꯀꯥꯟꯅꯕꯖꯥꯠꯅꯤ ꯑꯩ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ꯀꯣ. ꯉꯁꯤꯐꯥꯎꯗ ꯑꯩꯅ ꯑꯦꯛꯇꯤꯡ ꯇꯧꯅ ꯑꯗꯨꯝ ꯑꯣꯖꯥꯒꯤ ꯅꯪ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ꯒ ꯑꯦꯁꯤꯁꯇꯦ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ꯂꯩꯔꯛꯄꯁꯦ, ꯁꯤꯒꯤ ꯀꯥꯟꯅꯕꯁꯤꯗꯤ ꯐꯤꯜꯗ ꯆꯪꯉꯀꯥꯟ ꯈꯪ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ꯗꯤꯇꯤꯡ ꯌꯥꯝ ꯐꯝꯕ ꯌꯥꯝ ꯇꯣꯏꯅ ꯌꯥꯎꯕ, ꯁꯤꯗꯤ ꯌꯥꯝ ꯊꯤꯅ ꯑꯥꯔꯇꯤꯁ ꯑꯩꯈꯣꯏꯗꯀꯣ pura oza amane ne khut pai ra sai na takpi bai tap to yoi ma ko seng na ha ka na u do ne loi ma dio san bi ba si ma tu ye oi kana gi loi u ra dam ne adu na loi

0: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ꯐꯪꯉꯤ ꯍꯥꯏꯕꯤꯕꯅꯤ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ꯀꯌꯥꯗ ꯗꯨꯡꯒꯥ ꯁꯔꯨꯛ ꯌꯥꯕꯤꯈ꯭ꯔꯦ ꯑꯗꯨꯒ ꯍꯦꯟꯅ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ꯑꯃꯅ ꯏꯁꯥꯃꯛ ꯀꯕꯨꯏ ꯗꯥꯏꯂꯦꯛꯇ ꯐꯤꯂꯝ ꯑꯃ ꯀꯨꯝꯕꯤꯕꯁꯨ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ꯃꯤꯡꯁꯤ ꯑꯩꯅ ꯁꯨꯝ ꯅꯤꯡꯁꯤꯡꯖꯕꯗ ꯖꯤꯌꯥꯟꯃꯩ ꯂꯨꯡꯔꯦꯡ ꯊꯃꯣꯏꯒꯤ ꯅꯨꯡꯁꯤꯃꯔꯤ ꯑꯣꯀꯦ ꯖꯤꯌꯥꯟꯃꯩ ꯂꯨꯡꯔꯦꯡ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ꯅꯥꯗ ꯗꯥꯏꯂꯦꯛ ꯑꯃꯗ ꯐꯤꯂꯝ ꯑꯃ ꯇꯧꯕ ꯃꯁꯤꯒꯤ ꯃꯁꯤꯗ ꯐꯪ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ꯃꯇꯥꯡ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1: ꯁꯤ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ꯅ ꯑꯃꯨꯛ ꯇꯣꯉꯥꯜꯂꯦ ꯑꯩ ꯐꯤꯂꯝꯁꯤꯗ ꯑꯗꯨꯝ ꯃꯩꯇꯩꯕꯨꯗꯤ ꯁꯥꯏ ꯑꯗꯨꯕꯨ ꯃꯣꯏꯒꯤ ꯂꯣꯟ ꯀꯩ ꯀꯩ ꯂꯣꯟꯅꯕ ꯑꯩꯈꯣꯏ ꯀꯕꯨꯏꯒꯤ ꯏꯆꯤꯟꯅꯥꯎꯁꯤꯡꯒꯤ ꯃꯣꯏꯁꯨ ꯌꯥꯝ ꯑꯩꯈꯣꯏꯒ ꯔꯤꯂꯦꯁꯟ ꯌꯥꯝ ꯐꯩ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ꯐꯔꯤ ꯑꯩꯈꯣꯏꯒꯤ ꯔꯒꯥꯏꯂꯣꯡꯒꯤ ꯆꯦꯄ꯭ꯔꯤꯇꯤ ꯑꯪꯀꯜ ꯑꯟꯇꯤ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ꯃꯤꯁ ꯇꯧꯏ ꯐꯤꯂꯝꯁꯦ ꯍꯥꯟꯅ ꯏꯁꯩ ꯍꯥꯟꯅ ꯅꯝꯕꯅꯤ ꯑꯗꯨ ꯐꯤꯂꯝ ꯇꯧꯔꯁꯦꯅ ꯇꯧꯕꯗꯒꯤ ꯋꯥꯔꯤꯁꯤ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ꯅꯨꯄꯤ ꯑꯃꯈꯛ ꯀꯕꯨꯏꯒꯤ ꯅꯨꯄꯥ ꯑꯃꯈꯛ ꯂꯨꯍꯣꯡꯈꯤꯕꯒꯤ ꯑꯩꯁꯦ ꯃꯕꯨꯡ ꯌꯥꯝ ꯁꯥꯊꯤꯕ ꯑꯃ ꯁꯥꯏꯌꯦꯕꯀꯣ ꯌꯥꯝ ꯁꯥꯊꯤꯕ ꯑꯃ ꯁꯥꯕꯁꯤꯗ ꯑꯩꯅꯒ ꯌꯥꯔꯣꯏꯗꯣꯏꯅꯦꯕꯀꯣ ꯈꯠꯅꯕꯤ ꯆꯩꯅꯕꯤ ꯇꯧꯔꯒ ꯑꯗꯨ ꯁꯨꯇꯤꯡ ꯇꯧꯕ ꯈꯣꯠꯄꯗ ꯑꯗꯨ ꯃꯣꯏ ꯂꯣꯟꯒꯁꯦ ꯑꯗꯨꯝ ꯈꯔ ꯈꯔ ꯈꯪꯖꯤꯜꯂꯛꯄꯅꯦ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ꯗꯣꯛꯄ ꯍꯩꯇꯕꯩꯋꯥꯅꯦ ꯃꯣꯏꯅ ꯏꯆꯤꯟꯅꯥꯎꯁꯤꯡꯗꯨꯅ ꯉꯥꯡꯅꯕ ꯂꯣꯟꯗꯗꯤ ꯑꯩꯈꯣꯏ ꯂꯧꯁꯤ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ꯗꯣꯛꯄ ꯍꯩꯇ꯭ꯔꯁꯨ ꯐꯤꯂꯝꯗꯣ ꯌꯥꯝ ꯅꯨꯡꯁꯤꯕ ꯐꯤꯂꯝꯅꯦ ꯑꯦꯋꯥꯔꯗꯁꯨ ꯐꯪꯈꯤꯕꯅꯦ ꯏꯁꯇꯦꯠꯀꯤ ꯑꯗꯨꯁꯨ ꯑꯣꯖꯥ ꯒ꯭ꯌꯥꯟꯒꯤ ꯗꯤꯔꯦꯛꯁꯟꯅꯦ
0: ꯑꯣꯀꯦ
1: ꯑꯗꯨꯒ ꯏꯆꯦ ꯄꯤ ꯇꯤ ꯑꯣꯏ ꯇꯧꯔꯒ ꯄꯨꯟ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ꯏꯇꯥꯔꯦ ꯈꯨꯠ ꯁꯝꯅꯔꯒ ꯍꯣꯠꯅꯈꯤꯕ ꯐꯤꯂꯝꯅꯦ ꯌꯥꯝ ꯌꯥꯝ ꯐꯖꯕ ꯐꯤꯂꯝꯅꯦ ꯑꯗꯨꯒꯤ ꯐꯤꯂꯝꯗꯣ ꯅꯣꯂꯦꯖ ꯌꯥꯝ ꯐꯪꯉꯦ ꯑꯗꯨ ꯃꯣꯏꯒꯤ ꯀꯝꯃꯨꯅꯤꯇꯤꯒ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ꯇꯤꯒ ꯔꯤꯂꯦꯁꯟ ꯐꯖꯅ ꯂꯩꯅꯔꯒ ꯅꯝꯈꯤꯕ ꯐꯤꯂꯝꯅꯦ ꯋꯥꯔꯤꯗꯨꯁꯨ ꯑꯗꯨꯝ ꯀꯝꯃꯨꯅꯤꯇꯤ ꯑꯅꯤꯒꯤ ꯋꯥꯔꯤꯁꯨ ꯑꯣꯏꯔꯦ ꯌꯥꯝ ꯅꯨꯡꯁꯤꯕ ꯐꯤꯂꯝ ꯑꯣꯏꯒꯤ
0: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ꯐꯤꯂꯝ ꯑꯃ ꯑꯣꯏꯈꯤ ꯍꯥꯏꯕꯤꯕ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ꯗꯨꯡꯒꯥꯁꯤ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ꯕ ꯁꯤꯔꯤ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ꯈꯔꯗꯁꯨ ꯎꯖꯔꯦ ꯚꯦꯔꯤ ꯐꯦꯃꯁ ꯋꯥꯟ ꯏꯍꯨꯜ ꯏꯍꯨꯜ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ꯔꯤꯕ ꯃꯤꯍꯨꯜ ꯍꯥꯏꯔꯤꯕ ꯋꯦꯕ ꯁꯤꯔꯤꯁꯁꯤꯡ ꯑꯁꯤꯗ ꯐꯪꯂꯛꯈꯤ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ꯒꯤ ꯃꯇꯥꯡꯁꯤ ꯈꯖꯤꯛꯇꯪ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ꯋꯦꯕ ꯁꯤꯔꯤꯁ ꯃꯦꯟ ꯑꯣꯏꯅ ꯋꯦꯕ ꯁꯤꯔꯤꯁꯁꯤꯀꯣ ꯋꯦꯕ ꯁꯤꯔꯤ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ꯅꯤ ꯅꯨꯡꯇꯤꯒꯤ ꯁꯨꯇꯤꯡ ꯇꯧꯗꯦ ꯑꯗꯨ ꯋꯦꯕ ꯁꯤꯔꯤꯁꯇꯤ ꯊꯥ ꯑꯃꯗ ꯁꯨꯇꯤꯡ ꯊꯥ ꯑꯃ ꯏꯗꯤꯇꯤꯡ ꯑꯗꯨꯅ ꯁꯤꯒꯤ ꯁꯤꯗꯒꯤ ꯐꯪ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ꯏꯗꯤꯇꯤꯡ ꯌꯥꯎꯕ ꯌꯥꯝ ꯐꯩ ꯑꯗꯒꯤ ꯁꯨꯇꯤꯡ ꯇꯧꯕ ꯌꯥꯎꯕ ꯌꯥꯝ ꯐꯩ ꯑꯦꯁꯤꯁꯇꯦ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ꯕ ꯌꯥꯝ ꯀꯥꯟꯅꯩ ꯍꯥꯏꯁꯦ ꯏꯍꯨꯜꯗꯗꯤ ꯑꯩ ꯁꯤꯟ ꯑꯍꯨꯝ ꯃꯔꯤꯗꯤ ꯌꯥꯎꯗꯦꯕꯀꯣ ꯑꯗꯨꯁꯨ ꯃꯤ ꯑꯇꯣꯞꯄ ꯇꯧꯁꯦ ꯈꯣꯠꯁꯦꯅ ꯇꯧꯅꯤꯡꯉꯗꯤ ꯑꯗꯨꯝ ꯇꯧꯁꯤꯜꯂꯁꯦ ꯇꯧꯈꯤꯕꯅꯦ ꯑꯗꯨꯗꯒꯤꯅ
0: ꯑꯗ
1: ꯏꯍꯨꯜꯁꯦ ꯑꯩꯒꯤ ꯖꯨꯅꯤꯌꯔ ꯑꯉꯥꯡꯁꯤꯡ ꯑꯗꯒꯤ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ꯀ꯭ꯔꯤꯌꯨ ꯍꯥꯏꯇꯥꯔꯦ ꯀ꯭ꯔꯤꯌꯨꯁꯤꯡꯗꯣ ꯃꯣꯏꯁꯨ ꯌꯥꯝꯅ ꯍꯥꯏꯕ ꯏꯟꯕ ꯑꯥꯔꯇꯤꯁ ꯉꯥꯛꯇꯅꯦꯅ ꯑꯩ ꯊꯝꯖꯒꯦ ꯑꯩꯈꯣꯏꯅ ꯉꯥꯡꯕ ꯁꯛꯄ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ꯏ ꯐꯖꯅ ꯑꯗꯨꯝ ꯍꯣꯠ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ꯁꯤ ꯇꯧꯁꯦ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ꯑꯗꯒꯤ ꯃꯣꯏꯅ ꯈꯪꯗꯕ ꯑꯗꯒꯤ ꯍꯥꯏꯅꯤꯡꯕ ꯗꯥꯏꯂꯣꯒ ꯀꯃꯥꯏ ꯍꯥꯏꯅꯤ ꯈꯣꯠꯅꯤꯒ ꯑꯩꯉꯣꯟꯗ ꯁꯨꯝ ꯇꯥꯟꯅꯕ ꯑꯩꯅ ꯁꯨꯝ ꯍꯥꯏꯖꯕ ꯑꯗꯨ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ꯉꯥꯡꯁꯤꯡ ꯂꯣꯏꯅꯕꯒꯤꯀꯣ ꯃꯦꯟ ꯑꯣꯏꯅ ꯏꯍꯨꯜ ꯍꯥꯏꯔꯤꯕ ꯋꯦꯕꯁꯥꯏꯠꯁꯦ ꯑꯩꯅ ꯑꯦꯁꯤꯁꯇꯦ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ꯖꯕꯁꯦ ꯁꯤꯒꯤ ꯃꯦꯟ ꯑꯣꯏꯅ ꯁꯤꯗ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ꯐꯪꯉꯦ ꯑꯩꯒꯤ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ꯋꯥꯔꯤ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ꯐꯖꯅ ꯍꯣꯠꯅꯔꯦ ꯑꯩꯈꯣꯏꯅꯁꯨ ꯁꯄꯣꯔꯠ ꯇꯧꯔꯦ ꯑꯅꯤꯁꯦ ꯁꯥꯏꯅ ꯆꯥꯟꯅꯈꯤꯕ
0: ꯍꯥꯏꯇꯥꯔꯦ
1: ꯑꯗꯨꯅꯁꯨ ꯃꯌꯥꯝ ꯅꯨꯡꯁꯤꯕꯅꯦ ꯊꯝꯖꯒꯦ
0: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 ꯗꯨꯡꯒꯥꯗ ꯇꯥ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ꯎꯖꯕ ꯃꯇꯝꯗ ꯑꯦꯕ꯭ꯔꯤ ꯑꯩꯈꯣꯏ ꯐꯤꯜꯁꯤꯗ ꯌꯥꯝꯅ ꯍꯣꯠꯅꯔꯀꯥꯟꯗ ꯑꯦꯕ꯭ꯔꯤ ꯂꯥꯏꯟꯁꯦ ꯇꯁ ꯇꯧꯔꯀꯥꯟꯗ ꯆꯠꯂ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ꯐꯪꯉꯤ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ꯅ ꯒ꯭ꯔꯣ ꯇꯧꯕꯒꯤ ꯇꯧ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ꯈꯛ ꯎꯖꯩ ꯃꯁꯤꯃꯛ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ꯁꯨ ꯇꯝꯁꯤꯟꯕ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ꯗꯕ ꯑꯃ ꯑꯣꯏꯒ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ꯑꯩꯈꯣꯏ ꯇꯨꯡꯒꯤꯁꯨ ꯑꯗꯨꯝ ꯈꯜꯂꯤ ꯑꯩꯈꯣꯏ ꯍꯧꯖꯤꯛꯈꯛꯀꯤ ꯈꯟꯗꯦ ꯃꯃꯥꯡꯗ ꯆꯠꯈ꯭ꯔꯕ ꯄꯨꯟꯁꯤꯒꯤꯁꯨ ꯑꯗꯨꯃ ꯈꯜꯂꯤ ꯑꯗꯨꯒ ꯍꯦꯟꯅ ꯈꯟꯕꯁꯤꯅ ꯑꯩ�ꯣꯏ ꯇꯨꯡꯗ ꯀꯔꯤ ꯑꯣꯏꯔꯛꯀꯗꯒꯦꯁꯦ ꯌꯥꯝꯅ ꯈꯜꯂꯤ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ꯈꯟꯕ ꯄꯣꯠ ꯑꯃꯈꯛꯅꯤ ꯑꯗꯣ ꯗꯨꯡꯒꯥꯒꯤ ꯁꯨꯛ 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ꯡꯗ ꯑꯩ ꯁꯤꯃꯗꯤ ꯇꯧꯒꯦ ꯍꯥꯏꯅ ꯈꯟꯕ ꯄ꯭ꯂꯥꯟ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ꯀꯔꯤ ꯀꯔꯤꯒꯗꯤ ꯂꯩꯕꯤꯌꯨ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ꯐ꯭ꯌꯨꯆꯔ ꯄ꯭ꯂꯥꯟꯁꯦ ꯑꯩ ꯁꯤꯃꯛ ꯇꯧꯗꯦ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ꯇꯧꯕ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ꯑꯩ ꯁꯦꯟ ꯌꯥꯝ ꯄꯥꯏꯕ ꯃꯤ ꯑꯃ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ꯀꯔꯤ ꯇꯧꯔꯒ ꯄꯥꯏꯗꯣꯏꯅꯣꯗꯤ ꯑꯩ ꯈꯪꯗꯦ ꯑꯩ ꯐꯠꯇꯕ ꯊꯕꯛꯇꯤ ꯇꯧꯅꯤꯡꯗꯦ 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ꯒ ꯃꯌ�amꯒꯤ ꯊꯧꯒꯜꯂꯣꯟ ꯍꯥꯏꯇꯥꯔꯦ ꯁꯦꯕꯥ ꯇꯧꯔꯒ ꯁꯦꯟ ꯌꯥꯝ ꯄꯥꯏꯕ ꯑꯗꯨꯒ ꯑꯩꯅ ꯉꯝꯍꯧ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ꯅ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ꯝꯍꯧꯗꯕ ꯐꯪꯍꯧꯗꯕ ꯃꯌꯥꯝꯗꯣ ꯈꯔ ꯈꯔ ꯑꯩꯅ ꯉꯝꯖꯕ ꯍꯥꯏꯇꯥꯔꯦ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ꯑꯩꯒꯤ ꯑꯣꯏꯕ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ꯈꯤꯇꯪ ꯇꯧꯕ ꯉꯝꯕꯅ ꯁꯨꯃꯥꯏꯅ ꯑꯩ ꯍꯧꯖꯤꯛꯀꯤ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0: ꯇꯨꯡꯗ ꯑꯩꯅ ꯇꯧꯒꯦꯅ ꯈꯟꯕꯁꯤꯡ ꯉꯝꯍꯧꯗꯕꯁꯤꯡꯗꯨ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ꯗꯨ ꯄꯤꯕ ꯄꯥꯝꯃꯤ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ꯅꯤ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ꯁꯤꯡ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0: ꯒꯣꯇꯤ ꯃꯌꯨꯝ ꯁꯟꯙ꯭ꯌꯥꯔꯥ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ꯂꯩꯔꯣꯜ, ꯂꯩꯄꯥꯛ ꯂꯩꯁꯩ ꯊꯥꯕꯒꯤ ꯃꯇꯥꯡ ꯉꯁꯤ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ꯝ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ꯏꯕꯨꯡꯉꯣ,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ꯈꯨꯠ ꯁꯥ ꯍꯩ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ꯖꯤꯕꯟ ꯖꯥꯒ꯭ꯔꯤꯇꯤ ꯁꯦꯕꯤ ꯁꯪꯁꯊꯥꯟꯅ ꯄꯤꯕ ꯁ꯭ꯋꯥꯃꯤ ꯕꯤꯕꯦꯀꯥꯅꯟ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 ꯑꯦꯋꯥꯔꯗ 2026 ꯃꯅꯥ ꯑꯁꯤꯕꯨ ꯐꯪꯕꯤꯔꯛꯈ꯭ꯔꯕ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ꯏꯗꯒꯤ ꯁꯅꯥꯁꯝ ꯔꯣꯕꯤꯇꯥꯒ ꯅꯆꯦ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ꯉꯁꯤ ꯑꯩꯈꯣꯏꯅ ꯎꯅꯖꯔꯤꯕ ꯑꯁꯤ ꯈꯨꯠ ꯁꯥ ꯍꯩꯕꯒꯤ ꯂꯝꯗ ꯖꯤꯕꯟ ꯖꯥꯒ꯭ꯔꯤꯇꯤ ꯁꯦꯕꯤ ꯁꯪꯁꯊꯥꯟꯅ ꯄꯤꯕ ꯁ꯭ꯋꯥꯃꯤ ꯕꯤꯕꯦꯀꯥꯅꯟ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 ꯑꯦꯋꯥꯔꯗ 2026 ꯃꯅꯥ ꯑꯁꯤꯕꯨ ꯐꯪꯕꯤꯔꯛꯈ꯭ꯔꯕ ꯁꯅꯥꯁꯝ ꯔꯣꯕꯤꯇꯥꯒꯅꯤ ꯏꯆꯦꯃ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ꯈꯨꯔꯨꯝꯖꯔꯤ
0: ꯏꯆꯦꯃꯒꯤ ꯃꯤꯡ ꯂꯩꯐꯝꯁꯦ ꯑꯩꯈꯣꯏꯅꯕꯨꯗꯤ ꯈꯪꯖꯔꯦ ꯑꯗꯨꯕꯨ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ꯁꯥꯒꯤ ꯃꯤꯡ ꯂꯩꯐꯝ,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ꯏꯆꯤꯜ-ꯏꯅꯥꯎ ꯀꯌꯥ ꯁꯨꯕꯤ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ꯍꯧꯖꯗ꯭ꯔꯤꯉꯩꯗ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ꯃꯣ
2: ꯐꯅꯤ ꯑꯩꯒꯤ ꯃꯤꯡ ꯁꯅꯥꯁꯝ ꯔꯣꯕꯤꯇꯥ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ꯏꯗꯒꯤ ꯑꯩꯕꯨ ꯄꯣꯛꯄꯤꯕ ꯕꯕꯥ ꯏꯃꯥꯒꯤ ꯃꯤꯡꯅ ꯕꯕꯥꯅ ꯁꯅꯥꯁꯝ ꯀꯦꯁꯣ ꯏꯃꯥꯅ ꯁꯅꯥꯁꯝ ꯑꯣꯡꯕꯤ ꯃꯅꯤꯁꯪ ꯏꯆꯤꯜ-ꯏꯅꯥꯎꯅ ꯄꯨꯟꯅ ꯇꯔꯦꯠꯅꯦ ꯅꯨꯄꯥ ꯑꯅꯤ ꯅꯨꯄꯤ ꯃꯉꯥ
0: ꯍꯣꯏ
2: ꯑꯗ ꯈ꯭ꯋꯥꯏ ꯂꯥꯁꯇ ꯑꯩ ꯑꯣꯏꯕ
0: ꯏꯆꯦ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ꯑꯣꯏꯕꯤꯗꯣꯏꯅꯦꯕ ꯏꯆꯦꯃꯅ ꯍꯧꯖꯤꯛ ꯐꯪꯕꯤꯔꯤꯕ ꯃꯅꯥ ꯑꯁꯤ ꯑꯦꯋꯥꯔꯗ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ꯐꯪ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ꯎꯔꯥꯛꯄ ꯋꯥꯔꯤ ꯈꯔꯗꯪ ꯍꯥꯏꯕꯤꯔꯝꯃꯣ
2: ꯑꯁꯦꯡꯕꯒꯤꯗꯤ ꯑꯩꯅ ꯍꯦꯂꯨꯝ ꯍꯦꯟꯗꯤꯀ꯭ꯔꯥꯐꯇ ꯆꯪꯖ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ꯅꯥꯁꯦ ꯑꯩ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ꯏꯅ ꯇꯥꯟꯅꯒꯦꯅ ꯋꯥꯈꯟꯗ ꯈꯟꯖꯈꯤꯕꯅꯤ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ꯇꯥꯟꯖꯥ ꯐꯪꯗꯕꯗꯒꯤ ꯑꯩꯅ ꯂꯣꯟꯕ ꯈꯣꯠꯄ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ꯇꯔꯥꯏ ꯇꯔꯥꯏꯅ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ꯗꯨꯗꯤ ꯍꯦꯛꯇ ꯑꯔꯣꯟꯕ ꯑꯃꯅꯦꯅ ꯄꯨꯊꯣꯛꯄꯗꯤ ꯄꯥꯝꯖꯗ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ꯋꯥ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ꯅꯥꯠꯀꯤ ꯑꯣꯏꯕ ꯐꯤꯖꯦꯠꯇ ꯄꯨꯊꯣꯛꯀꯦ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ꯈꯤ ꯑꯗꯣ ꯈ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ꯗꯣ ꯊꯤꯒꯠꯄ ꯆꯠꯂꯦ ꯈꯔ ꯊꯤꯒꯠꯆꯩ ꯑꯈꯪ ꯑꯍꯩ ꯈꯔ ꯑꯍꯜ ꯂꯃꯟ ꯈꯔ ꯇꯥꯟꯅꯖꯩ ꯑꯩꯈꯣꯏꯒꯤ ꯁꯂꯥꯏ ꯇꯔꯦꯠꯀꯤ ꯂꯩꯔꯤꯕ ꯃꯥꯒꯤ ꯃꯌꯦꯛ ꯃꯁꯣꯜ ꯂꯩꯕꯁꯤꯡ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ꯔ ꯈꯪꯖꯔꯒꯗꯤ ꯈꯤꯇꯪꯗꯩ ꯁꯣꯔꯗ ꯊꯧꯅꯤꯖꯔꯒ ꯏꯕꯨꯗꯧ ꯏꯕꯦꯟꯗ ꯊꯧꯅꯤꯖꯔꯒ ꯈꯤꯇꯪꯗꯩ ꯂꯣꯟ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ꯈꯨꯗꯣꯟ ꯇꯧꯖꯒꯦꯅ ꯈꯟꯖꯈꯤ ꯑꯗꯩꯗ ꯑꯩꯅ ꯅꯤꯡꯊꯧꯈꯣꯡ ꯋꯥꯔꯗ ꯅꯝꯕꯔ ꯋꯥꯟꯗꯒꯤ ꯑꯉꯣꯝ ꯕꯦꯝꯕꯦꯝ ꯏꯆꯦꯃꯁꯤꯒ ꯇꯥ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ꯁꯨ ꯄꯨꯊꯣꯛꯑꯣ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ꯃꯄꯥꯟꯗꯁꯨ ꯊꯥꯒꯠꯄ ꯌꯥꯏ ꯈꯣꯠꯄ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ꯊꯥꯡꯗꯒꯤ ꯅ ꯍꯥꯏꯔꯒ 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ꯗꯒꯤ ꯑꯩꯅ ꯁꯤꯒꯤ ꯍꯤꯔꯝꯁꯤꯗ ꯈꯪꯖꯔꯒ ꯊꯥꯒꯠꯆꯕ
0: ꯑꯗꯨꯒ ꯏꯆꯦꯃꯅ ꯂꯣꯟꯕ ꯈꯣꯠꯄꯒꯤ ꯂꯝꯁꯤꯗ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ꯕꯤꯔꯕꯒꯦ ꯑꯗꯨꯒ ꯇꯝꯕꯁꯤꯗꯤ ꯀꯅꯥꯗꯩ ꯇꯝꯕꯤꯔꯛꯏ ꯍꯥꯏꯕꯁꯤꯁꯨ ꯊꯝꯕꯤꯌꯨ
2: ꯑꯁꯦꯡꯕꯒꯤ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ꯑꯩ ꯄꯣꯛꯇ꯭ꯔꯤꯉꯩꯗꯒꯤ ꯏꯃꯥꯅ ꯊꯕꯛꯁꯦ ꯁꯨꯔꯒ ꯂꯥꯛꯑꯝꯃꯦ ꯃꯊꯪꯗ ꯑꯩꯈꯣꯏꯁꯨ ꯑꯣꯏꯅ ꯃꯍꯨꯠ ꯁꯤꯟꯕ ꯃꯊꯪ ꯃꯊꯪ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ꯏꯅ ꯁꯨꯕꯗꯒꯤ ꯑꯩꯁꯨ ꯍꯩꯖꯔꯛꯄꯅꯤ
0: ꯍꯣꯏ
2: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ꯍꯩꯕꯗꯒꯤ ꯑꯗꯣ ꯑꯣꯖꯥ ꯑꯃ ꯅꯥꯏꯔꯒ ꯇꯣꯉꯥꯟꯅ ꯇꯝꯈꯤꯕ꯭ꯔꯥ ꯍꯥꯏ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ꯍꯩꯕꯗꯒꯤ ꯑꯩꯈꯣꯏꯁꯨ ꯍꯩꯖ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ꯟꯖꯈꯤꯕ
0: ꯃꯥꯏꯄꯨꯅꯅ ꯐꯨꯔꯤꯠ ꯂꯣꯟꯕ ꯈꯣꯠꯄꯒꯤ ꯂ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 ꯃ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ꯕꯤꯔꯦ
2: ꯂꯣꯟꯕꯕꯨꯗꯤ ꯄꯤꯛꯏꯉꯩꯗꯒꯤ ꯑꯗꯨꯝ ꯂꯣꯜꯂꯦ ꯑꯩꯈꯣꯏꯁꯨ ꯑꯣꯏꯅ ꯐꯨꯔꯤꯠ ꯃꯌꯥꯝ ꯀꯣꯏꯁꯜꯂꯒ ꯂꯣꯟꯕꯗ ꯑꯩꯅ ꯃꯌꯥꯏꯗ ꯂꯥꯏꯔꯤꯛ ꯇꯧꯕ ꯃꯣꯏꯅ ꯂꯣꯜꯂꯤꯗꯣ ꯑꯗꯨꯝ ꯑꯩꯅ ꯌꯦꯡꯕ ꯌꯦꯡꯉꯒ ꯂꯥꯏꯔꯤꯛ ꯇꯧꯕ ꯂꯣꯏꯔꯒ ꯃꯣꯏꯒꯤ ꯃꯇꯦꯡ ꯑꯗꯨꯝ ꯄꯥꯡꯖꯟꯕ ꯑꯗꯨꯝ ꯀꯇꯥ ꯃꯆꯥ ꯑꯃ ꯂꯪ ꯑꯃ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ꯅꯥꯀꯟꯗ ꯑꯗꯨꯝ ꯌꯥꯎꯁ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ꯗꯣ ꯑꯩ ꯏꯁꯥꯒꯤ ꯑꯣꯏꯅ ꯆꯪꯖꯜꯂꯒ ꯍꯤꯔꯝꯁꯤꯗ ꯐꯨꯔꯤꯠ ꯃꯄꯨꯡ ꯐꯥꯅ ꯂꯣꯟꯕ ꯍꯩꯖꯈꯤꯕꯗꯤ ꯉꯁꯤꯐꯥꯎ ꯊꯥꯔꯒ ꯆꯍꯤ 90ꯃꯨꯛ ꯁꯨꯖꯔꯦ
0: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ꯒꯤ ꯂꯣꯟꯕ ꯈꯣꯠꯄꯁꯤ ꯅꯠꯇꯕ ꯍꯦꯟꯅ ꯈꯨꯠ ꯁꯥ ꯍꯩꯕꯒꯤ ꯊꯕꯛ ꯇꯧꯕ ꯃꯤꯑꯣꯏꯒꯗꯤ ꯌꯥꯎꯕꯤꯔꯛꯄ꯭ꯔꯥ ꯑꯗꯨꯒ ꯏꯆꯦꯃꯒꯤ ꯑꯍꯥꯟꯕ ꯑꯣꯖꯥ ꯍꯥꯏꯕ ꯇꯥꯔꯦ ꯏꯍꯥꯟ ꯍꯥꯟꯅ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ꯖꯥꯁꯤ ꯀꯅꯥꯅꯤ ꯍꯥꯏꯅ ꯂꯧꯕꯤꯕ ꯌꯥꯕꯒꯦ
2: ꯑꯩꯈꯣꯏꯒꯤ ꯏꯃꯥ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ꯈꯨꯠ ꯁꯥꯒꯤ ꯊꯕꯛꯁꯦ ꯇꯧꯋꯦ ꯑꯩꯒꯤ ꯏꯃꯥ ꯑꯩ ꯄꯨꯄꯨ ꯏꯃꯥ ꯍꯧꯖꯤꯛꯇꯤ ꯂꯩꯈꯤꯗ꯭ꯔꯦ ꯏꯃꯥꯅ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ꯂꯩꯀꯥꯏꯒꯤ ꯂꯨꯍꯣꯡꯕꯒꯤ ꯊꯥꯏꯅꯒꯤ ꯃꯇꯝꯗꯗꯤ ꯃꯣꯝꯄꯥꯛꯁꯦ ꯀꯔꯂꯣꯟ ꯁꯤꯖꯤꯟꯅꯔꯝꯗꯦ ꯈꯨꯠꯅ ꯇꯨꯕ ꯃꯣꯟ ꯑꯣꯏꯁꯨ ꯃꯣꯟꯗꯨꯝ ꯑꯣꯏꯁꯨ ꯀꯥꯟꯗ ꯑꯣꯏ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ꯀꯨꯁꯟ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ꯃꯥꯅ ꯇꯨꯏ ꯑꯗꯨꯒ ꯐꯤ ꯁꯥꯕꯁꯨ ꯁꯥꯏ ꯏꯃꯥꯅ ꯍꯩꯇꯕ ꯊꯕꯛ ꯍꯥꯏꯕꯁꯤꯅꯇ ꯌꯥꯎꯗꯦ ꯑꯆꯥꯄꯣꯠꯁꯨ ꯁꯥꯏ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ꯀꯂꯥꯒꯤ ꯑꯣꯏꯕ ꯁꯤꯟꯐꯝꯗ ꯏꯁꯩꯁꯨ ꯑꯗꯨꯝ ꯇꯧꯖꯩ ꯏꯃꯥꯗꯣ ꯏꯃꯥꯅ ꯑꯩꯒꯤꯗꯤ ꯏꯆꯤꯜ-ꯏꯅꯥꯎ ꯑꯩꯈꯣꯏ ꯃꯌꯥꯝꯒꯤꯗꯤ ꯒꯨꯔꯨ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 ꯁꯦꯀꯦꯟꯗ ꯑꯩꯒꯤ ꯏꯆꯤꯜ-ꯏꯅꯥꯎ ꯏꯆꯦ ꯃꯌꯥꯝꯕꯨ ꯑꯩꯒꯤ ꯒꯨꯔꯨꯅꯤ
0: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ꯏꯆꯦꯃꯅ ꯂꯣꯜꯂꯤꯕꯁꯤ ꯐꯨꯔꯤꯠ ꯑꯣꯏ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ꯐꯤ ꯃꯌꯦꯛ ꯊꯣꯛꯄꯤ ꯑꯣꯏꯒꯗꯧꯔꯤ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ꯝꯕꯤꯌꯨ ꯑꯗꯨꯒ ꯃꯁꯤ ꯂꯣꯟꯈꯤ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ꯀꯣꯛꯁꯤ ꯄꯨꯊꯣꯛꯑꯒ ꯀꯝꯗꯧꯔꯒ ꯂꯣꯟꯈꯤꯕꯅꯣ ꯍꯥꯏꯕꯁꯤꯁꯨ ꯋꯥꯔꯤ ꯈꯔꯗꯪ ꯊꯝꯕꯤꯌꯨ
2: ꯐꯤꯁꯨ ꯌꯥꯎꯔꯦ ꯐꯨꯔꯤꯠꯁꯨ ꯌꯥꯎꯔꯦ ꯃꯌꯦꯛꯁꯤꯅ ꯋꯥꯈꯟ ꯈꯜꯂꯒ ꯊꯥꯡ ꯇꯥꯒꯨꯝꯕ ꯊꯣꯛꯄ ꯊꯥꯀꯟ ꯊꯣꯛꯄ ꯑꯗꯒꯤ ꯅꯣꯡꯌꯤꯟ ꯁꯤꯔꯣꯏ ꯂꯤꯂꯤ ꯁꯨꯒꯨꯝꯕ ꯈꯔ ꯊꯣ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ꯇꯩ ꯁ꯭ꯇꯦꯠꯀꯤ ꯑꯣꯏꯕ ꯄꯣꯠꯁꯦ 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ꯞꯆꯤꯜꯂꯒ ꯂꯣꯜꯂꯒ ꯄꯨꯊꯣꯛꯆꯈꯤꯕꯅꯤ
0: ꯑꯗꯨ ꯃꯁꯤ ꯂꯣꯟ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ꯗꯤ ꯊꯦꯡꯅꯩ ꯍꯥꯏꯕꯗꯤ ꯋꯥꯈꯜꯗꯗꯤ ꯑꯩꯅ ꯁꯤꯔꯣꯏ ꯂꯤꯂꯤꯁꯦ ꯂꯣꯜꯂꯒꯦ ꯅꯣꯡꯉꯤꯟꯁꯦ ꯂꯣꯜꯂꯒꯦꯅ ꯁꯥꯒꯠꯄꯤꯗꯣꯏꯅꯤ ꯑꯗꯨꯒ ꯐꯨꯔꯤꯠꯁꯤꯗ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ꯔꯥꯏꯕ ꯑꯃꯗꯤ ꯑꯣꯏꯔꯣꯏꯗꯣꯏꯅꯦꯕ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ꯇꯧꯏ ꯈꯣꯠꯂꯤ ꯇꯥꯔꯛꯇꯕ ꯃꯇꯥꯡꯒ ꯌꯥꯎꯕ꯭ꯔꯥ ꯇꯥꯔꯛꯇꯕ ꯃꯇꯥꯡꯁꯤꯗꯅ ꯋꯥꯈꯜꯗ ꯀꯔꯤ ꯀꯔꯤ ꯄꯣꯛꯄꯤ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2: ꯀꯇꯥꯗ ꯍꯥꯞꯄꯒ ꯗꯥꯏꯔꯦꯛ ꯂꯣꯟꯈꯤꯕꯁꯤꯒ ꯉꯁꯥꯏ ꯌꯦꯇꯨꯝꯅ ꯔꯨꯃꯥꯜ ꯑꯃꯗ ꯂꯣꯟꯕꯁꯤꯒ ꯑꯋꯥꯕ ꯈꯦꯠꯅꯕ ꯂꯩ
0: ꯍꯣꯏ
2: ꯌꯦꯇꯨꯝ ꯇꯧꯔꯒ ꯂꯣꯟꯕꯁꯤꯅ ꯃꯥꯏ ꯄ꯭ꯔꯤꯟꯇꯣ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ꯑꯗꯣ ꯀꯇꯥ ꯇꯧꯔꯒ ꯂꯣꯟꯕꯁꯤꯅ ꯅꯛꯁꯜꯂꯀꯥꯟꯗꯗꯤ ꯃꯥꯟꯗꯕ ꯂꯥꯞꯇꯛꯅ ꯌꯦꯡꯕꯗꯗꯤ ꯑꯗꯨꯝ ꯃꯥꯟꯕ ꯑꯗ ꯁꯤꯁꯨ ꯀꯃꯥꯏꯅ ꯁꯦꯝꯖ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ꯠꯁꯦ ꯍꯥꯟꯅ ꯂꯣꯏ ꯂꯣꯟ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ꯀꯣꯟꯅ ꯑꯃꯨꯛ ꯌꯦꯇꯨꯝꯅ ꯍꯦꯟꯋꯥꯛ ꯇꯧꯁꯟꯕ ꯁꯨꯃꯥꯏꯅ ꯑꯣꯏꯅ ꯁꯦꯝꯈ꯭ꯔꯦ
0: ꯌꯥꯝꯅ ꯉꯟꯅꯁꯨ ꯆꯍꯤ ꯅꯧꯔꯤꯉꯩ ꯃꯇꯝꯗꯒꯤꯁꯨ ꯁꯤꯟꯐ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ꯑꯦ ꯍꯥꯏꯅꯁꯨ ꯇꯥꯛꯄꯤꯔꯦ ꯁꯤꯒꯤ ꯁꯤꯟꯐꯝꯁꯦ ꯂꯩ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ꯌꯥꯝꯕꯅ ꯖꯔ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ꯂꯣꯟꯕꯤꯕ꯭ꯔꯥ ꯂꯣꯟꯈ꯭ꯔꯒꯗꯤ ꯀꯌꯥꯃꯨꯛꯇꯤ ꯂꯣꯟꯕꯤꯈ꯭ꯔꯦ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ꯂꯣꯜꯂꯤꯕ ꯖꯔꯁꯤꯁꯤꯡꯁꯦ ꯑꯦꯛꯁꯄꯣꯖꯔ ꯐꯪꯗ꯭ꯔꯒꯗꯤ ꯑꯃꯨꯛꯁꯨ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ꯂꯥ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ꯌꯥꯎꯈꯤꯕ ꯆꯠꯈꯤꯕ ꯂꯩꯕ꯭ꯔꯥ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ꯆꯥꯎꯔꯥꯛꯄ ꯋꯥꯔꯤ ꯑꯃꯇꯪ ꯊꯝꯕꯤꯌꯨ
2: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ꯁꯤꯒꯤ ꯋꯥꯛꯁꯤꯅ ꯑꯩꯈꯣꯏ ꯆꯣꯏꯅ ꯐꯖꯅ ꯄꯨꯔꯒ ꯂꯥꯛꯄꯅꯤꯅ ꯍꯥꯟꯅ ꯀꯁꯇꯃꯔ ꯑꯗꯨꯝ ꯂꯩꯔꯝꯃꯦ ꯍꯥꯏ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ꯄꯗ ꯑꯗꯩ ꯑꯩꯈꯣꯏ ꯏꯆꯦ ꯑꯣꯏꯅ ꯂꯣꯟꯕꯁꯦ ꯁꯨꯝ ꯂꯩꯀꯥꯏꯒꯤ ꯈꯨꯟꯒꯤ ꯃꯤ ꯑꯇꯣꯞꯄ ꯑꯣꯔꯗꯔ ꯇꯧꯔꯛꯄ ꯁꯨꯝꯕꯒꯤ ꯂꯣꯟꯕꯁꯦ ꯁꯨꯡ ꯂꯦꯞ ꯂꯦꯞꯇꯦ ꯏꯪꯗꯝꯗ ꯀꯥꯂꯦꯟ ꯅꯥꯏꯗꯅ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ꯁꯨꯔꯒ ꯂꯥꯛꯑꯦ ꯑꯩ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ꯖꯔꯛꯄꯗꯒꯤꯗꯤ ꯑꯩꯅ ꯁꯤꯗ ꯃꯅꯤꯄꯨꯔꯗꯪꯗ ꯄꯨꯊꯣꯛꯑꯒ ꯈꯪꯍꯟꯕꯕꯨꯗꯤ ꯃꯄꯥꯟꯂꯣꯝꯗꯁꯨ ꯈꯔ ꯄꯨꯊꯣꯛꯄꯅ ꯐꯩꯌꯦꯅ ꯈꯜꯂꯒ ꯑꯩ ꯑꯗꯨꯝ ꯃꯄꯥꯟꯂꯣꯝꯒꯤ ꯑꯥꯎꯠꯁꯥꯏꯠꯀꯤ ꯑꯦꯛꯖꯤꯕꯤꯁꯟꯒꯨꯝꯕ ꯃꯦꯂꯥ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ꯖꯔꯦ
0: ꯑꯦꯛꯖꯤꯕꯤꯁꯟ ꯃꯦꯂꯥꯁꯦ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ꯇꯧꯕꯁꯤꯒ ꯃꯄꯥꯟꯗ ꯇꯧꯕꯁꯤꯒ ꯂꯩꯅꯕꯒꯤ ꯆꯥꯡꯁꯦ ꯀꯅꯥꯅ ꯍꯦꯜꯂꯤ ꯂꯣꯜꯂꯤꯕ ꯄꯣꯠꯁꯤꯗ ꯌꯥꯝꯅ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ꯗꯤ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
2: ꯂꯩꯕꯒꯤꯗꯤ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ꯠꯁꯤ ꯎꯕ ꯃꯇꯝꯗ ꯂꯝꯄꯥꯛ ꯋꯥꯡꯕꯗꯒꯤ ꯈꯨꯠꯀ ꯊꯤꯜꯂ ꯆꯦꯜꯂ ꯂꯩꯕꯁꯨ ꯌꯥꯎꯋꯦ ꯈꯨꯠꯅ ꯂꯣꯟꯕꯅꯤꯅ ꯈꯪꯕꯒꯤ
0: ꯍꯣꯏ
2: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 ꯁꯨꯛꯈꯪ ꯈꯪꯗꯕ ꯈꯨꯠꯅ ꯂꯣꯟꯕ ꯍꯥꯏꯕꯁꯦ ꯂꯣꯀꯦꯜꯒꯤ ꯄꯣꯠꯅꯤ ꯍꯥꯏꯔꯒ ꯀꯩꯁꯨ ꯃꯒꯨꯟ ꯌꯥꯎꯗꯦꯅ ꯈꯟꯕꯤꯕ ꯃꯤ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ꯄꯥꯟꯂꯣꯝꯗꯁꯨ ꯍꯦꯟꯋꯥꯛ ꯍꯦꯟ ꯅꯤꯇꯤꯡ ꯍꯥꯏꯈ꯭ꯔꯒꯗꯤ ꯃꯄꯥꯟꯂꯣꯝꯗ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ꯑꯗꯨꯝ ꯂꯩꯅꯩ
0: ꯑꯦꯛꯖꯤꯕꯤꯁꯟꯁꯦ ꯆꯠꯄ ꯃꯇꯝꯗꯗꯤ ꯖꯔꯅꯤꯗ ꯆꯪꯉꯤꯕ ꯄꯩꯁꯥꯁꯤꯡꯁꯤꯗꯤ ꯏꯁꯥꯅ ꯑꯗꯨꯝ ꯄꯨꯊꯣ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ꯃꯇꯦꯡꯒꯨꯝꯕ ꯇꯧꯔꯒ ꯆꯠꯄ꯭ꯔꯥ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ꯑꯗꯨꯒ

0: ꯄꯣꯠꯁꯨ ꯐꯖꯩ ꯑꯗꯨꯒ ꯂꯥꯁꯇꯤꯡ ꯑꯣꯏꯕꯁꯨ ꯍꯦꯜꯂꯦ
1: ꯑꯗꯨꯒ ꯂꯪ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ꯎ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ꯁꯤꯠ ꯅꯥꯟꯕꯤ ꯑꯃꯒ ꯑꯗꯩꯗꯤ ꯃꯇꯨꯒ ꯈꯔ ꯆꯣꯝꯂꯞ ꯇꯧꯕ ꯑꯃꯒ 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ꯎꯖꯩ ꯑꯅꯤꯁꯦ ꯂꯣꯟꯕ ꯅꯨꯡꯉꯥꯏꯕꯗꯤ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
0: ꯁꯤꯠ ꯅꯥꯟꯕꯁꯤꯅ ꯄꯣꯠ ꯐꯖꯕ ꯍꯦꯜꯂꯦ ꯂꯣꯜꯂꯀꯥꯟꯗ ꯑꯗꯨ ꯀꯨꯞ ꯁꯨꯞꯄꯅꯤꯅ ꯃꯇꯝꯗꯤ ꯈꯔ ꯆꯪꯉꯦ
1: ꯍꯣꯏ
0: ꯍꯧꯖꯤꯛꯀꯤ ꯃꯇꯨ ꯆꯣꯝꯕꯤꯁꯤꯅ ꯂꯣꯟꯕꯗ ꯊꯨꯏ ꯑꯗꯨꯒ ꯐꯖꯕꯒꯤꯗꯤ ꯃꯥꯏ ꯃꯥꯏ ꯋꯥꯈꯜ ꯑꯗꯨꯅꯤ
1: ꯏꯆꯦꯝꯃ ꯍꯧꯖꯤꯛ ꯏꯆꯦꯝꯃꯣꯏꯅ ꯑꯌꯥꯝꯕ ꯂꯣꯟꯕꯤꯔꯤꯁꯤ ꯀꯇꯥ ꯇꯧꯔꯒ ꯐꯨꯔꯤꯠ ꯂꯣꯟꯕꯁꯤꯅꯁꯨ ꯑꯣꯏꯕꯤꯔꯦ ꯁꯤ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ꯅ ꯂꯪꯗ ꯍꯥꯏꯔꯒꯗꯤ ꯀꯣꯆꯤ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ꯕꯜ ꯀꯚꯔꯅꯤ ꯈꯪꯗꯦ ꯐꯨꯔꯤꯠꯅꯤ ꯈꯪꯗꯦ ꯂꯣꯟꯅ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ꯁꯤꯒꯨꯝꯕꯁꯤꯗꯤ ꯇꯧꯕꯤꯗꯕ꯭ꯔꯥ?
0: ꯌꯥꯝꯅ ꯂꯣꯟꯒꯔꯦ ꯑꯗꯨꯗꯤ ꯊꯥꯏꯅ ꯑꯩꯈꯣꯏ ꯏꯃꯥ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ꯒꯤ ꯂꯥꯏꯒꯤ ꯀꯠꯄ ꯈꯣꯠꯄꯒꯤ ꯀꯨꯞꯅꯕ ꯑꯗꯩ ꯇꯤꯚꯤꯒꯤ ꯀꯚꯔ ꯇꯦꯕꯜꯒꯤ ꯀꯚꯔ ꯑꯗꯩ ꯃꯣꯝꯄꯥꯛꯀꯤꯗ ꯃꯣꯟ ꯀꯣꯚꯔ ꯀꯣꯆꯤꯅ ꯂꯣꯏ ꯂꯣꯟꯒ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ꯏꯅ ꯂꯣꯟꯕꯗ ꯈꯣꯡꯎꯞꯁꯨ ꯐꯅꯌꯥꯝꯅ ꯂꯣꯟꯒ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ꯀꯥꯟꯗꯤ ꯈꯣꯡꯎꯞꯁꯦ ꯀꯌꯥ ꯄꯥꯏꯗ꯭ꯔꯦ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ꯕꯨꯗꯤ ꯑꯗꯨꯝ ꯄꯥꯏ ꯑꯗꯨ ꯑꯅꯝꯕꯅ ꯐꯨꯔꯤꯠꯇ ꯆꯠꯄꯒꯤ ꯍꯧꯖꯤꯛꯁꯦ ꯐꯨꯔꯤꯠ ꯑꯣꯏꯅ ꯑꯗꯨꯝ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ꯍꯥꯏꯇꯥꯔꯦ ꯈꯣꯡꯎꯞꯁꯨ ꯆꯠꯀ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ꯐꯨꯔꯤꯠꯁꯤꯗ ꯑꯗꯨꯝ ꯃꯌꯦꯛ ꯃꯌꯦꯛꯁꯤꯗ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ꯄꯨꯊꯣꯛꯑꯒ ꯂꯩꯕ
1: ꯑꯗꯨꯗꯤ ꯏꯆꯦꯝꯃ ꯂꯣꯟꯕꯤꯔꯤꯕ ꯖꯔꯁꯤꯁꯤꯡꯁꯦ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ꯕ ꯃꯤ ꯑꯃ ꯅꯨꯄꯥ ꯑꯃ ꯅꯠꯇ꯭ꯔ ꯅꯨꯄꯤꯅ ꯂꯤꯠꯄ ꯌꯥꯕꯒꯤ ꯆꯥꯡꯁꯦ ꯃꯁꯤ ꯂꯨꯄꯥ ꯀꯌꯥ ꯀꯌꯥꯃꯨꯛꯇꯗꯤ ꯌꯣꯟꯕꯤ ꯑꯗꯨꯒ ꯂꯪꯁꯤꯗꯅ ꯑꯃꯨꯛ ꯀꯌꯥꯃꯨꯛ ꯆꯪꯕꯤꯒꯦ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ꯌꯨ
0: ꯑꯩꯈꯣꯏꯒꯤ ꯍꯣꯡꯅ ꯄꯤꯕ ꯌꯥꯕꯗ ꯇꯨ ꯄ꯭ꯂꯥꯏꯒꯨꯝꯕ ꯐꯣꯔ ꯄ꯭ꯂꯥꯏꯒꯨꯝꯕꯁꯤꯗꯤ ꯑꯩꯈꯣꯏ ꯐꯨꯔꯤꯠ ꯑꯣꯏꯅ ꯄꯥꯏꯖꯗ꯭ꯔꯦ ꯑꯗꯨꯅ ꯃꯦꯆꯤꯟꯒꯤ ꯊꯕꯛ ꯂꯩꯈ꯭ꯔꯦ
1: ꯍꯣꯏ
0: ꯑꯗꯨꯗꯤ ꯀꯩꯊꯦꯟꯗꯁꯨ ꯑꯗꯨꯝ ꯐꯪꯖꯩ ꯂꯨꯄꯥ ꯆꯍꯨꯝ ꯆꯥꯝꯃꯔꯤ ꯆꯥꯝꯃꯉꯥꯕꯒꯤ ꯃꯅꯨꯡ ꯆꯅꯤ ꯌꯥꯡꯈꯩꯕꯣꯛꯇ ꯑꯗꯨꯝ ꯍꯣꯡꯅ ꯐꯪꯕ ꯌꯥꯎꯏ ꯑꯩꯈꯣꯏꯅ ꯂꯣꯟꯖꯔꯤꯁꯤꯗꯤ ꯈꯨꯠꯀꯤ ꯑꯣꯏꯕ ꯄꯣꯠ ꯂꯪ ꯑꯐꯕꯅ ꯂꯣꯜꯂꯛꯄꯅꯤꯅ ꯅꯨꯄꯤ ꯃꯆꯥ ꯅꯨꯄꯥ ꯃꯆꯥ ꯃꯦꯆꯤꯌꯣꯔ ꯑꯣꯏꯔꯛꯄ ꯃꯤ ꯂꯤꯠꯄ ꯃꯇꯝꯗ ꯂꯨꯄꯥ 1,200ꯗꯒꯤꯅ 1,500ꯕꯣꯛ 20ꯕꯣꯛ ꯑꯗꯨꯝ ꯃꯥꯏ ꯃꯥꯒꯤ ꯗꯤꯖꯥꯏꯟꯗꯨꯒꯤ ꯆꯥꯎꯕ ꯄꯤꯛꯄ ꯀ꯭ꯋꯥꯂꯤꯇꯤꯗꯨꯒꯤ ꯃꯌꯦꯛ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ꯖꯩ
1: ꯑꯗꯣ ꯏꯆꯦꯝꯃꯁꯤꯒꯤ ꯂꯣꯟꯕꯒꯤ ꯊꯕꯛꯁꯦ ꯖꯔꯁꯤ ꯂꯣꯟꯕꯒꯤ ꯊꯕꯛꯁꯤꯅ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ꯊꯥ ꯑꯃꯗ ꯏꯟꯀꯝꯁꯦ ꯑꯗꯨꯃ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ꯏꯟꯀꯝꯒꯤꯗꯤ ꯌꯥꯝ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ꯛꯄꯗꯤ ꯅꯠꯇꯦ ꯀꯩꯒꯤꯅꯣꯗꯤ ꯍꯧꯖꯤꯛ ꯐꯦꯃꯤꯂꯤ ꯑꯃꯅ ꯍꯤꯡꯕꯗ ꯆꯪꯉꯤꯕ ꯊꯥꯒꯤ ꯄꯩꯁꯥꯁꯤꯗ ꯍꯥꯏꯔꯨꯔꯗꯤ ꯑꯩꯈꯣꯏꯅ ꯂꯣꯟꯕꯗ ꯐꯪꯉꯤꯕ ꯄꯩꯁꯥꯁꯤꯒ ꯍꯤꯡꯕꯗꯗꯤ ꯆꯥꯟꯅ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ꯍꯥꯏꯖ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ꯏꯕꯅꯤꯅ ꯄꯥꯝꯖꯔꯨꯕ ꯑꯣꯏꯕꯅꯤꯅ ꯁꯤꯍꯟꯕ ꯌꯥꯗꯦꯅ ꯈ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ꯟꯖꯕꯅꯤ ꯑꯗꯨ ꯐꯨꯔꯤꯠ ꯑꯃ ꯂꯣ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ꯏꯆꯤꯟ ꯏꯅꯥꯎ ꯄꯥꯅꯔꯒ ꯈꯔ ꯂꯣꯟꯒꯦ ꯇꯥꯔꯒꯗꯤ ꯌꯥꯝ ꯏꯟꯀꯝ ꯌꯥꯝ ꯂꯥꯛꯑꯦ ꯑꯗꯨ ꯑꯩꯒꯤ ꯑꯣꯔꯗꯔ ꯍꯥꯏꯕꯗꯨ ꯂꯩꯅꯈ꯭ꯔꯒꯗꯤ ꯈꯔ ꯇꯞꯊꯩ ꯑꯗ ꯑꯩꯅ ꯂꯣꯜꯂꯒꯁꯨ ꯑꯩ ꯆꯍꯤ ꯑꯃꯗ ꯐꯨꯔꯤꯠ ꯃꯁꯤꯡ ꯑꯗꯨꯛ ꯂꯣ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ꯃꯁꯤꯡ ꯊꯤꯕꯗꯤ ꯉꯝꯗꯦ ꯃꯌꯥꯝ ꯃꯌꯥꯝ ꯂꯣꯟꯕꯗꯤ ꯉꯝꯃꯤ ꯑꯗꯨꯕꯨ ꯁꯤꯃꯛꯅ ꯀꯣꯟꯅꯔꯕ꯭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ꯗꯤ ꯍꯥꯏꯕ ꯉꯝꯗꯦ
1: ꯈꯨꯠꯁꯥ ꯁꯨꯝ ꯍꯩꯖꯟꯖꯔꯨꯕꯒꯤ ꯃꯥꯡꯍꯟꯅꯤꯡꯗꯕꯒꯤ ꯇꯧꯕꯤꯕꯅꯦꯕ ꯖꯔꯁꯤꯁꯦ ꯑꯣꯔꯗꯔ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ꯃꯑꯣꯡ ꯂꯩꯀꯥꯗꯤ ꯑꯌꯥꯝꯕꯅ ꯅꯝꯅ ꯂꯥꯛꯏ?
0: ꯇꯣꯞ ꯕ꯭ꯂꯥꯎꯁꯁꯦ ꯅꯨꯄꯤꯒꯤ ꯍꯥꯏꯔꯗꯤ ꯇꯣꯞ ꯕ꯭ꯂꯥꯎꯁ ꯂꯨꯍꯣꯡꯕ ꯆꯠꯂꯁꯨ ꯑꯀꯦ ꯑꯃꯧꯒꯤ ꯃꯇꯝꯗ ꯑꯣꯏꯔꯁꯨ ꯍꯩꯖꯤꯡꯄꯣꯠ ꯆꯠꯂꯁꯨ ꯑꯣꯐꯤꯁ ꯀꯥꯕ ꯑꯣꯏꯔꯁꯨ ꯑꯗꯒꯤ ꯅꯨꯄꯤ ꯃꯆꯥ ꯑꯃꯅ ꯑꯗꯨꯝ ꯃꯄꯥ ꯅꯥꯏꯕ ꯑꯃ ꯁꯦꯠꯂꯒ ꯇꯣꯞ ꯆꯝꯂꯤꯠꯂ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ꯝ ꯂꯩ ꯀꯃꯟ ꯑꯣꯏꯅ ꯆꯠꯄ ꯄꯣꯠ ꯍꯥꯏꯔꯒꯗꯤ ꯇꯣꯞ ꯕ꯭ꯂꯥꯎꯁꯁꯤꯅ ꯌꯥꯝ ꯍꯦꯜꯂꯦ ꯆꯠꯄ
1: ꯍꯣꯏ ꯑꯗꯨꯒ ꯇꯣꯞ ꯕ꯭ꯂꯥꯎ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ꯃꯜ ꯍꯥꯏꯕ ꯇꯥꯔꯦꯀꯣ ꯔꯦꯟꯁꯁꯦ ꯃꯁꯤ ꯀꯌꯥꯗꯩꯅ ꯀꯌꯥꯕꯨꯛꯇꯤ ꯌꯣꯟꯕꯤ?
0: ꯇꯣꯞ ꯕ꯭ꯂꯥꯎꯁꯁꯦ ꯃꯃꯥꯡ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ꯐꯦꯠ ꯄꯥꯊꯣꯛꯑꯒ ꯌꯣꯟꯕꯗ 2,000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ꯑꯣꯏꯈ꯭ꯔꯦ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ꯂꯥꯛꯀꯗꯣꯔꯤꯕ ꯋꯤꯟꯇꯔꯁꯤꯒꯤ
1: ꯂꯪꯁꯤꯗꯤ ꯃꯃꯜꯒꯤ ꯆꯥꯡꯁꯤꯗꯤ ꯍꯥꯏꯅ ꯂꯩꯔꯝꯃꯤ ꯆꯥꯡꯁꯤꯒ ꯍꯧꯖꯤꯛꯀꯁꯦ ꯀꯌꯥꯝ ꯈꯦꯠꯅꯔꯕꯒꯤ ꯁꯤ ꯃꯇꯥꯡꯗ ꯁ꯭ꯋꯥꯏꯕꯤꯌꯨ?
0: ꯑꯗꯨꯗꯤ ꯋꯥꯡꯉꯦ ꯑꯩꯈꯣꯏꯒꯤ ꯃꯈꯥꯗ ꯒꯥꯔꯤ ꯆꯠꯈꯤꯗꯕ ꯃꯊꯛꯇ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ꯅꯤꯅ ꯑꯗꯨꯅ ꯄꯩꯁꯥꯗꯤ ꯃꯃꯥꯡꯒꯤꯗꯒꯤ ꯍꯟꯗꯛꯅ ꯍꯧꯖꯤꯛꯀꯥꯟ ꯌꯥꯝ ꯍꯦꯟꯒꯔꯦ ꯋꯥ
1: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ꯕꯁꯤꯅ ꯏꯆꯦꯝꯃ ꯍꯧꯖꯤꯛ ꯐꯪꯕꯤꯔꯤꯕ ꯑꯦꯋꯥꯔꯗꯁꯤ ꯅꯠꯇꯕ ꯃꯃꯥꯡ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ꯋꯥꯔꯗꯁꯤꯡꯗꯤ ꯐꯪꯕꯤꯈꯤꯕ ꯂꯩꯔꯦ ꯂꯩ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ꯁꯤꯡ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ꯔꯝꯃꯨ
0: ꯑꯩꯅ ꯐꯪꯖꯈꯤꯕ ꯑꯦꯋꯥꯔꯗꯁꯦ ꯄꯔꯝꯕꯨꯖꯟ ꯅꯦꯁꯅꯦꯜ ꯑꯦꯛꯁꯂꯦꯟꯠ ꯑꯦꯋꯥꯔꯗ 2026 ꯅ꯭ꯌꯨ ꯗꯦꯜꯂꯤꯗꯒꯤ ꯁꯤꯅ ꯅꯣꯔꯠ ꯏꯁꯀꯤ ꯑꯣꯏꯅ ꯑꯩꯅ ꯑꯩ ꯏꯇꯣꯝꯗ ꯑꯣꯏꯕ ꯍꯦꯂꯨꯝ ꯑꯦꯟ ꯍꯦꯟꯗꯤꯀ꯭ꯔꯥꯐꯀꯤ ꯂꯝꯗ ꯑꯇꯣꯞꯄꯒꯤ ꯂꯝ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ꯒ ꯁꯃꯥꯖ ꯁꯦꯕꯛ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ꯚꯥꯔꯠ ꯁꯦꯕꯥ ꯄꯨꯔꯁꯀꯥꯔ ꯑꯗꯨꯒ ꯁ꯭ꯋꯥꯃꯤ ꯕꯤꯕꯦꯀꯥꯅꯟꯗꯖꯤꯒ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ꯍꯦꯂꯨꯝ ꯍꯦꯟꯗꯤꯀ꯭ꯔꯥꯐꯀꯤꯗ ꯑꯩ ꯏꯇꯣꯝ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ꯁꯝꯕꯖꯣ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2026 ꯑꯁꯤ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 ꯇꯣꯝꯗꯅꯤ ꯐꯪꯖꯔꯤꯕ ꯑꯁꯤ
1: ꯏꯆꯦꯝꯃꯅ ꯄꯟꯕꯤꯔꯤꯕ ꯑꯦꯋꯥꯔꯗꯁꯤꯡꯁꯦ ꯅꯠꯇ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ꯑꯦꯄ꯭ꯂꯥꯏ ꯇꯧꯕꯤꯈꯤꯕ ꯐꯪꯒꯗꯕ ꯑꯦꯋꯥꯔꯗꯀꯗꯤ ꯂꯩꯕ꯭ꯔꯥ? ꯑꯗꯨ ꯂꯩꯔꯒꯁꯨ ꯍꯥꯏꯔꯤꯕꯁꯤ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ꯔꯝꯃꯨ
0: ꯗꯦꯜꯂꯤꯒꯤ ꯀ꯭ꯂꯕ ꯑꯣꯐ ꯏꯟꯗꯤꯌꯥ ꯅ꯭ꯌꯨ ꯗꯦꯜꯂꯤꯒꯤꯗ ꯄꯤꯒꯗꯕ ꯑꯦꯋꯥꯔꯗ ꯑꯍꯨꯝ ꯂꯩꯖꯔꯤ award ahumadide woman empowerment award 2026 ko aduga honorary doctorate award salute achiever award ahumaji lakaduriba tang kun gamari seiza delhi da kusina

0: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ꯖꯥꯇꯤ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ꯇꯝ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 ꯌꯥ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ꯔꯥꯡ ꯂꯧꯈꯠꯂ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ꯋꯥꯡꯉꯨ ꯅꯥꯄꯆꯤꯡ ꯑꯁꯤ ꯍꯤꯁꯇꯣꯔꯤꯀꯦꯜ ꯁꯥꯏꯠ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ꯂꯒꯅꯤ ꯍꯥꯏꯅ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ꯄꯤ. ꯑꯦ. ꯁꯥꯔꯗꯥ ꯗꯦꯕꯤ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ꯅꯥꯄꯦꯠꯄꯂꯤꯗ ꯂꯩꯕ ꯐꯣꯔꯦꯁ ꯕꯤꯠ ꯑꯣꯐꯤꯁꯥꯔꯒꯤ ꯑꯣꯐꯤꯁ ꯃꯅꯥꯛꯀꯤ ꯈꯦꯃꯥ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ꯇꯒꯤ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ꯑꯥꯏ.ꯑꯥꯏ.ꯇꯤ. ꯗꯦꯜꯂꯤ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ꯔꯥꯖ꯭ꯌ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ꯅ ꯖꯥꯇꯤ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ꯇꯝ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 ꯌꯥꯍꯟꯅ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ꯈꯨꯗꯛꯇꯒꯤ ꯍꯥꯡꯗꯣꯛ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ꯃꯦꯝꯆꯥ ꯀꯤꯞꯒꯦꯟ ꯑꯃꯁꯨꯡ ꯍꯥꯎꯈꯣꯂꯦꯠ ꯀꯤꯞꯒꯦꯟꯅ ꯉꯁꯤ ꯄꯨꯟ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ꯔꯒꯅꯤ ꯍꯥꯏꯅꯁꯨ ꯂꯥꯎꯊꯣꯛꯈꯤ ꯀꯥꯡꯄꯣꯛꯄ꿤 ꯖꯤꯂꯥꯒꯤ ꯍꯦꯗ ꯀ꯭ꯋꯥꯇꯔꯁ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ꯒꯣ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ꯁꯪꯒꯥꯔꯗꯨ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ꯉꯝꯈꯩ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ꯇꯤ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ꯉꯥꯛ ꯁꯦꯟꯗꯨꯅ ꯂꯩ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ꯉꯝꯈꯩ ꯔꯥꯖ꯭ꯌꯒꯤ ꯉꯝꯈꯩ ꯑꯁꯤꯕꯨ ꯉꯥꯛ ꯁꯦꯜꯂꯤ ꯀꯥꯡꯂꯨꯞ ꯈꯔꯅ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ꯈꯔ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ꯆꯌꯦꯠꯅꯕꯁꯤꯡ ꯊꯣꯛꯂꯤꯕꯁꯤꯡ ꯑ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ꯔꯤ
1: ꯃꯅꯤꯄꯨꯔꯁꯤ ꯆꯥꯎꯈꯠꯄ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ꯁꯦ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ꯄꯨꯟꯅ ꯈꯨꯟꯗꯥꯔꯤꯕ ꯖꯥꯇꯤ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ꯅꯕ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ꯕ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ꯅꯤꯄꯨꯔꯕꯨ ꯅꯨꯡꯁꯤꯕ ꯑꯃꯈꯛ ꯆꯪꯉꯤ ꯁꯤ ꯃꯍꯩ ꯍꯥꯟꯅ ꯈꯪꯖꯅꯤꯡꯉꯤ ꯃꯅꯤꯄꯨꯔ ꯅꯨꯡꯁꯤꯕ ꯑꯁꯤ ꯀꯔꯤꯅꯣ ꯃꯩꯇꯩꯅ ꯃꯩꯇꯩꯒꯤ ꯅꯒꯥꯅ ꯅꯒꯥꯒꯤ ꯀꯣꯕꯤꯅ ꯀꯣꯕꯤꯒꯤ ꯃꯩꯇꯩ ꯄꯥꯡꯒꯜꯅ ꯃꯩꯇꯩ ꯄꯥꯡꯒꯜꯅꯤ ꯃꯆꯦꯠ ꯃꯆꯦꯠ ꯃꯆꯦꯠ ꯃꯆꯦꯠ ꯋꯥꯈꯟ ꯇꯥ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ꯄꯨꯔ ꯀꯃꯥꯏ ꯁꯥꯒꯠꯀꯅꯤ ꯁꯣ ꯑꯩꯈꯣꯏꯁꯤ ꯏꯟꯗꯤꯌꯥꯅꯤ ꯑꯩꯈꯣꯏꯁꯤ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ꯑꯩꯈꯣꯏ ꯄꯨꯜꯂꯒ ꯏꯀ꯭ꯋꯦ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ꯡ ꯑꯃꯗꯤ ꯇꯝꯃꯅꯤꯁꯦ ꯃꯥꯅꯅ ꯁꯥꯒꯠ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ꯒꯠꯄ ꯀꯧꯔꯦ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ꯖꯤꯅ ꯍꯥꯏ ꯅꯣꯔꯠ ꯏꯁ ꯁꯥꯒ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ꯁꯥꯒꯠꯇꯅ ꯚꯥꯔꯠ ꯁꯥꯒꯠꯂꯦ ꯍꯥꯏꯕ ꯌꯥꯔꯣꯏ ꯁꯝ ꯃꯥꯅꯅ ꯀꯥꯡꯄꯣꯛꯄꯤ ꯁꯥꯒꯠꯇꯅ ꯃꯅꯤꯄꯨꯔ ꯁꯥꯒꯠꯂꯦ ꯍꯥꯏꯕ ꯌꯥꯔꯣꯏ
0: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 ꯀꯤꯞꯒꯦꯟꯅ ꯍꯥꯏ 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ꯔꯥꯖ꯭ꯌ ꯑꯁꯤ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ꯅꯤ ꯃꯥꯡ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ꯅ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ꯌꯥꯝ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ꯔꯥꯖ꯭ꯌ ꯑꯁꯤ ꯇꯨꯡꯀꯣꯏ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ꯑꯦꯝ.ꯑꯦꯜ.ꯑꯦ. ꯗꯤꯡꯒꯣ ꯇꯤ.ꯍꯩꯁ. ꯔꯥꯙꯦꯁ꯭ꯌꯥꯝ ꯇꯤ. ꯔꯣꯕꯤꯟꯗ꯭ꯔꯣ ꯀꯦ.ꯍꯩꯁ. ꯔꯘꯨꯃꯅꯤ ꯅꯨꯔꯨꯜ ꯍꯁꯟ ꯄꯤ. ꯕ꯭ꯔꯣꯖꯦꯟ ꯍꯥꯎꯈꯣꯂꯦꯠ ꯀꯤꯞꯒꯦꯟ ꯑꯦꯁ. ꯔꯤꯁꯤꯀꯥꯟꯇ ꯑꯦꯁ. ꯅꯤꯁꯤꯀꯥꯟꯇ ꯑꯦꯜ. ꯔꯥꯃꯦꯁ꯭ꯋꯔ ꯀꯦ. ꯔꯣꯕꯤꯟꯗ꯭ꯔꯣ ꯇꯤ. ꯍꯩꯁ. ꯑꯔꯨꯟ ꯀꯨꯃꯥꯔ ꯑꯦꯁ. ꯄ꯭ꯔꯦꯝꯆꯟꯗ꯭ꯔꯅꯆꯤꯡ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ꯔꯥꯖ꯭ꯌꯒꯤ ꯍꯣꯝ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ꯑꯣꯡ ꯃꯇꯧ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ꯑꯃꯁꯨꯡ ꯁꯦꯃꯤꯅꯔ ꯑꯁꯤ ꯉꯁꯤ ꯑꯔꯣꯏꯕ ꯅꯨꯃꯤꯠꯀꯤ ꯑꯍꯥꯟꯕ ꯇꯦꯛꯅꯤꯀꯦꯜ ꯁꯦꯁꯟꯗ ꯋꯦ ꯐꯣꯔꯋꯥꯔꯗ ꯐꯣꯔ ꯁꯦꯟꯁꯁ ꯑꯣꯄꯔꯦꯁꯟ 2027 ꯍꯥꯏꯕ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ꯈꯤ ꯅꯨꯃꯤꯠ ꯃꯇꯨꯡ ꯑꯅꯤꯁꯨꯕ ꯇꯦꯛꯅꯤꯀꯦꯜ ꯁꯦꯁꯟꯗ ꯑꯞꯗꯦꯇꯤꯡ ꯗ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ꯁꯤꯇꯤꯖꯦꯟꯁ ꯑꯦꯟ.ꯑꯥꯔ.ꯁꯤ. 1951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ꯍꯤꯔꯝ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 ꯅꯨꯃꯤꯠ ꯅꯤꯅꯤꯒꯤ ꯃꯤꯐꯝ ꯑꯁꯤꯅ ꯔꯤꯀꯃꯦꯟꯗꯦꯁꯟꯁꯤꯡ ꯄꯨꯊꯣꯛꯈꯤ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 ꯋꯥꯔꯦꯞ ꯀꯌꯥꯁꯨ ꯂꯧꯈꯤ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 ꯄꯤ. ꯑꯦ. ꯁꯥꯔꯗꯥ ꯗꯦꯕꯤꯅ ꯍꯥꯏ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ꯋꯥꯡꯉꯨ ꯅꯥꯄꯆꯤꯡ ꯑꯁꯤ ꯍꯤꯁꯇꯣꯔꯤꯀꯦꯜ ꯁꯥꯏꯠ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ꯂꯒꯅꯤ ꯁ꯭ꯔꯤꯃꯇꯤ ꯁꯥꯔ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ꯑꯣꯐꯤꯁꯤꯌꯦꯜ ꯇꯨꯔ ꯑꯣꯏꯅ ꯋꯥꯡꯉꯨ ꯂꯥꯏꯐꯝ ꯑꯋꯥ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ꯃꯅꯤꯄꯨꯔꯒꯤ ꯀ꯭ꯔꯣꯅꯤꯀꯜ ꯑꯃ ꯑꯣꯏꯔꯤꯕ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ꯗ ꯌꯥꯎꯕ 1995 ꯏꯅꯤꯡꯊꯧ ꯕꯨꯙ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ꯀꯩ ꯐꯥꯈꯤꯕ ꯃꯐꯝ ꯑ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ꯛꯁꯤꯟꯈ꯭ꯔꯦ ꯃꯥꯡꯅ ꯍꯥꯏ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ꯁꯦꯝꯒꯠꯇꯨꯅ ꯃꯈꯥ ꯇꯥꯅ ꯌꯣꯛꯈꯠꯇꯨꯅ ꯊꯝ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ꯗ ꯈꯪꯍꯟꯗꯨꯅ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ꯒꯅꯤ ꯃꯁꯤꯗ ꯃꯍꯥꯛ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ꯔꯤꯂꯤꯐ ꯁꯦꯟꯇꯔ ꯐꯣꯔ ꯗ ꯋꯦꯜꯐꯤꯌꯔ ꯑꯣꯐ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ꯎꯠꯔꯤꯁ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 ꯑꯃꯁꯨꯡ ꯑꯚꯥ ꯑꯃꯗꯤ ꯄꯤ ꯑꯦꯝ ꯖꯦ ꯑꯦ ꯋꯥꯏꯒꯤ ꯀꯥꯔꯗ ꯁꯥꯕꯒꯤ ꯗ꯭ꯔꯥꯏꯕ ꯃꯉꯁꯤ ꯏꯝꯐꯥꯜ ꯖꯤꯂꯥꯒꯤ ꯀꯗꯥꯡꯕ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ꯗꯥꯡꯕꯟ ꯄꯥꯔꯠ ꯇꯨ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ꯃꯤꯌꯥꯝ

0: ꯁꯤꯡ ꯊꯣꯛꯈꯤꯕꯗꯒꯤ ꯔꯥꯖ꯭ꯌ ꯑꯁꯤꯗ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ꯑꯀꯛꯅꯕ ꯃꯐꯝ ꯈꯔꯈꯛꯇ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ꯔꯦ꯫ 39ꯁꯨꯕ ꯅꯦꯁꯅꯦꯜ ꯌꯣꯒꯥ ꯑꯥꯁ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ꯅꯕ 3ꯁꯨꯕ ꯃꯅꯤꯄꯨꯔ ꯌꯣꯒꯥ ꯑꯥꯁ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ꯒꯤ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 ꯃꯜꯇꯤ ꯄꯔꯄꯁ ꯍꯣꯜꯗ ꯍꯧꯈ꯭ꯔꯦ꯫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ꯃꯅꯤꯄꯨꯔ ꯌꯣꯒꯥ ꯁꯣꯁꯥꯏꯇꯤꯅ ꯁꯤꯟꯗꯨꯅ ꯋꯥꯟ ꯕ꯭ꯔꯦꯊ ꯋꯥꯟ ꯔꯤꯗꯝ ꯋꯥꯟ ꯋꯥꯔꯜ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10ꯁꯨꯕ ꯂꯦꯠ ꯃꯪꯁꯥꯇꯥꯕ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ꯟ ꯄꯨꯅ꯭ꯌꯥꯕꯇꯤ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ꯌꯥꯏꯁ꯭ꯀꯨꯜ ꯀꯥꯡꯈꯨꯠꯅ ꯀ꯭ꯂꯥꯁ ꯑꯥ ꯀꯥꯡꯈꯨꯠ ꯄꯨꯄꯥꯟꯖꯤꯜ ꯀꯨꯂꯨꯝꯗꯣꯏ 19ꯗ ꯊꯣꯏꯈ꯭ꯔꯦ꯫ ꯁꯥꯎꯠ ꯀꯣꯔꯤꯌꯥꯒꯤ ꯑꯁꯥꯟ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ꯀꯣꯔꯤꯌꯥ ꯃꯥꯁꯇꯔ ꯁꯨꯄꯔ 300 ꯕꯦꯗꯃꯤꯟꯇꯟ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ꯚꯥꯔꯠꯀꯤ ꯑꯁꯃꯤꯇꯥ ꯆꯥꯂꯤꯍꯥ ꯅꯨꯄꯤꯒꯤ ꯁꯤꯡꯒꯜꯁꯇ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ꯍꯌꯦꯡ ꯐꯥꯏꯅꯦꯜꯗ ꯆꯩꯅꯥꯒꯤ ꯀ꯭ꯌꯨꯍꯥꯟꯒ ꯊꯦꯡꯅꯒꯅꯤ꯫ ꯑꯇꯣꯞꯄ ꯁꯦꯃꯤ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ꯆꯩꯅꯥꯒꯤ ꯀ꯭ꯌꯨꯍꯥꯟꯅ ꯀꯣꯔꯤꯌꯥꯒꯤ ꯖꯤ ꯀꯤꯝ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ꯁꯨꯅꯤ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ꯖꯥꯇꯤ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ꯇꯝ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 ꯌꯥ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ꯔꯥꯡ ꯂꯧꯈꯠꯂ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ꯋꯥꯡꯉꯨ ꯅꯥ ꯄꯆꯤꯡ ꯑꯁꯤ ꯍꯤꯁꯇꯣꯔꯤꯀꯦꯜ ꯁꯥꯏꯠ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ꯂꯒꯅꯤ ꯍꯥꯏꯅ ꯔꯥꯖ꯭ꯌ ꯁꯚꯥꯒꯤ ꯑꯦꯝ.ꯄꯤ. ꯑꯦ. ꯁꯔꯗꯥ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ꯇ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ꯅꯥꯄꯦꯠꯄꯂꯤꯗ ꯂꯩꯕ ꯐꯣꯔꯦꯁ ꯕꯤꯠ ꯑꯣꯐꯤꯁꯥꯔꯒꯤ ꯑꯣꯐꯤꯁ ꯃꯅꯥꯛꯀꯤ ꯈꯦꯃꯥ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ꯇꯒꯤ ꯌꯥꯝꯂꯕ ꯀꯨꯆꯨ ꯀꯨ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ꯑꯥꯏ.ꯑꯥꯏ.ꯇꯤ. ꯗꯦꯜꯂꯤ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ꯄꯥꯎ ꯂꯣꯏꯖꯔꯦ꯫

0: 明姐，
1: 啊，
0: 伊那么一马人是要的不呢？
1: 哎妈，该该弄还是不？
0: 哦，伢嘞怕嘞，是个话些多些，啊都，school 是不？不呢，我咋给阿母来个？
1: 我咋打拉门啊呢？不呢？
0: 哦，打拉门啊？
1: 对呢，嘎巴呢？我咋打拉门还打？
2: 我咋打路边？啊，干侬？我咋那不就运动呢？还都不拉克了不？哎，小李，小李，小李。
1: 我咋？啊，阿尼也没得要了，对耶。啊，阿没得，是，伊玛那边呢？
2: 哦。
1: 明那塔什曼比。
2: 塔什曼比。
1: 啊，塔什曼比。我咋蒙啊？阿杜哥，我咋忘脱？
2: 天阴个嘞，那心情嘞不得乌乌的。啊，我罗维亚的哥。
0: 该说该的哒。
1: 我咋蒙啊？不的，马后山，马后山呢？他那平着不多。
3: 啊，我咋在路边呀？啊，梅达姆，米斯特斯，那蒙特拉皮瓦耶。
1: 哎妈，梅达姆拉耶，老，哎呀，不能说米那些，我咋你硬来比了木哥？
2: 朋友咋？
4: 啊，我咋能不？东芒克的爷爷多，就不木的。
2: 啊，我咋，就不木的，那得就不尼米。啊，都，马查蒂帕在耶。来下比乌的么的，在伊的卡拉来下了么？你就要伊，
4: 麦克
2: 帕在呢？
4: 好像给明都不，他这蛮厉害的那多。
2: 妈，你他这蛮厉害不呢？他这的他这蛮多。
4: 康爹，妈给买了么呢？红灯滚的康宁耶。
2: 哎，哥哩，阿母哭啼不得给龙西压的那压的那来的不咋呢？我是康后的那把，趁得给阿那无言的阿母装个不对是不？
4: 妈呢？八老来拖了个，十老也个不到，金老百万。
2: 哎，
4: 阿都给金老给不到，我就把我过去了吧。
2: 可以啊。
4: 是那的。我们都是坑
2: 毒气给他们。
4: 哈
2: 我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
4: 就没。
2: 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
4: 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
2: 他
4: 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
2: 他们
4: 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他们的坑
2: 毒气给他们。我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想他们的坑毒气给他们。我
4: 想他们的坑
2: 拉龙牙了是，
4: 让
2: 他们就上个些，
4: 上个些，
2: 买八不给两米的，
4: 买八都不压的，你看那地，
2: 羡慕不着，
4: 羡慕你。